0: 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点多，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大概是需要等待两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但是东向西的方向呢，车辆就要更多一点了。东向西的方向行驶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
1: 人生最好的时刻，永远都是现在。抓住眼前的每一分钟，行动起来才会有所收获。愿拼搏奋斗的你，一往无前，不负韶华，不负自己，加油！
2: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袖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

0: 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智
1: 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在鸟儿广场看鸟浪呢。
9: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10: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11: 我在西炮台。
12: 我在盘龙山。
13: 我在望儿山。
14: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5: 我在雄岳泡温泉。
16: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7: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8: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2: 这里是可爱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是我们听友妍妍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呢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有一起事故，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好嘞，收到，感谢妍妍。再次提示各位哈，现在工农路和东海大街的路口目前有一起事故，方向呢是南向北，影响南向北方向的通行情况。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对，另外呢，刚才也有听友说工农路啊，现在这也是大型货车比较多，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嘞。继续来为各位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眼哈，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是没有任何压力的，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真的是比较多。影响的路口呢，不仅仅是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金牛山大街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依然也是比较忙碌的情况。那么，即将要通过这两个路口的朋友，咱们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需要大概等待4到5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现在看到玉新路和辽河大街的交汇口，在东风市场的东门。现在这个路口呢，南向北是车流量比较大，估计得3组信号灯可以通过。还有呢，在建设小学门前东新路这一带，目前是南北双向都是有一点拥挤加缓行。此时此刻的建设街通行效率非常好啊，基本上就是全线畅通。还有红旗小学主校区门前、辽河大街这一带，目前也都是啊全线畅通。
1: 除了百度地图大数据反馈给我们的信息之外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哈、现在也能看到辽河大街目前的通行效率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在各个路口都是一组信号灯就可以顺利通过，没有任何的压力。另外呢，现在视频画面给到我们的数据还能够观测到，现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在这个路口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通行起来压力还可以，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哈、通行的效率呢是要更好一点儿。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直行的车辆是被在这个路口清华路北向南的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稍微的进行了一个阻挡，应该是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哈，现在车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情况，所以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现在一般。另外真好、这个游戏呢稍微的它有一点肢体上的接触碰撞，他感觉小的时候玩不觉得，现在看来他说那游戏有点暴力哈、是2-3个人就骑在腰上、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玩起来就是男孩之间非常非常的开心，
0: 对，
1: 那个时候也没有受伤的。
0: 但是怎么讲呢，要是现在啊，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游戏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
0: 啊，
1: 所以现在这个游戏慢慢的就退出我们的视线了。
0: 零距离说我们小时候玩的多了，什么弹榴弹啊，跳驴、摔泥娃娃，还有一个扇啪叽。
1: 扇啪叽，
0: 扇啪叽，可能
1: 我小的时候扇啪叽扇的也厉害。
0: 你还扇过？
1: 对呀、
0: 这个一反正有一集，那你是那集落了。就是整个节目组好像这个5-6个人跟那老爷子扇啪叽，老爷子就一回没扇过来，剩下全赢。
1: 那这个胜率也达到100%。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少的，那么北向南呢车辆稍稍的多一点儿，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2组信号灯。还有就是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再次提示各位哈，目前这一块呢通行效率一般，各位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下。刚刚呢我们在视频画面里头关注到的是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在新兴大街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刚刚还比较多，但是呢一组信号灯过后，现在这块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目前呢是大概3-4辆左右，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明显的有提升，大家伙呢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可以不用过于担心。
0: 也提醒大家呢，现在

0: 进入到秋季了，天气凉爽了，但是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不知道是赶巧了还是怎么样啊，就这两天吧，就是我连续在各个路口啊，就亲眼看到了至少能有两三起的这种车辆追尾的事故，有的是两车剐蹭，有的是三车追尾，就这两天我连续看到了那么两三起。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是不是跟车的距离有点太近了？
0: 对，
1: 或是开车的时候溜号了，
0: 或者分心了，看手机看微信啊什么，这都有可能啊。
1: 不文明的不安全的交通行为咱们千万千万不能有哈，更加不能有侥幸的心理。
0: 对，
1: 你看啊，现在的这个天气是比较舒适的，体感呢相对来说也比较舒服，外面呢现在
0: 是很感兴趣的，
1: 对
0: 啊，
1: 那个时候
0: 藏起来让小伙伴找不着，那种感觉是很爽的。
1: 小伙伴后来能不能实在是找不到了，放弃了，说我都已经认输了，要准备回家吃饭了，然后结果可能有的小一场交响音乐会在那里举行。
0: 是由营口市总工会主办，营口市总工会服务中心，营口市戏曲学校承办的金秋交响乐在声旁职工广场交响音乐会，将会在9月11号、12号，应该就是本周五周六，
1: 对，
0: 晚上的6点到7点30分在红旗广场举行。那么作为营口市总工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职工文化系列活动之一啊，此次音乐会全程是极简主持，不做串场，仅在开场与结尾发言，最大限度的把时间留给音乐啊。
1: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会涵盖一些经典的曲目，比如说《红色娘子军》，还有《春城节日》《卡门序曲》等12首中外经典的曲目，既有艺术性又有观赏性。那么担任演出的是我们营口市的戏曲学校交响乐团，另外呢还有本地优秀的演奏家来组成。在本周五和本周六晚上6点到7点半在红旗广场那里，相信会有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交响乐的盛宴在等待着大家。
0: 对，特别现在像天气也很凉快是吧，晚上吃完饭之后呢，去遛个弯，然后上红旗广场听听这个交响乐，感觉应该会很不错，
1: 视听享受啊。
0: 对，而且交响乐就是很多人讲到现场去才有那种氛围，那种震撼的感觉，比方说咱们平时在看电视啊，或者就是刷手机啊，也能看到一些交响乐的演出。
1: 对，
0: 但跟您这种身临其境的沉浸式的体验还不一样。
1: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北京时间马上来到了8点24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的留言。今天啊，我们跟大家伙唠的是70、80、90后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些游戏。
0: 对，
1: 你看周英晨他就说了，今天的话题把我一下子拉回到了小学的童年时代，00到05年期间呢，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电子玩具了，比如说电子宠物啊，还有掌上游戏机以及四驱车等等。印象最深的还是小霸王游戏机。现在呢，在抖音直播间的时候会刷到有一些主播啊在玩小霸王游戏，我每次刷到的时候就是会停下来想看一看。
0: 对。
1: 现在看这些游戏他说已经不是很有趣了，但是在当年在自己的童年里那是最最纯粹的快乐。
0: 对啊，还记得那个年代流行一种游戏机，就是不像现在的那么惊险刺激，就是什么俄罗斯方块，是吧，
1: 对，
0: 风靡过好多年呢。
1: 现在依然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
0: 而且现在就是有些朋友好像是专攻那个俄罗斯方块，就段位玩得很高。
1: 术业有专攻啊，你把这个时间和精力花在哪儿，成绩是能够说明的。
0: 爱要坦荡荡，我们的网友他说小时候玩的游戏啊有大解放。
1: 大解放、
0: 木头人，
1: 这个
0: 警察抓小偷，
1: 这个也玩过。
0: 踢大锅
1: 也玩过。
0: 然后我就记得这个木头人啊，是不是小时候我还玩过一种类似游戏叫什么回头一向？
1: 回头一向
0: 啊，
1: 就类似吧，是不是？
0: 你看我们的导播老师举手了，他也玩过是吧？就是站在，比方说你站在前面背对着我，后边好几个小朋友，然后往前走，然后你喊一下回头一向，回头一看，哪个大家必须同时站住。如果谁没站住的话就输了，就改他上前面站着去了，就跟这个木头人我感觉有点类似。
1: 对，可能同样的游戏哈，也许它有好几个名字。
0: 对，而且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分享这个游戏，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借助那个格子玩一种什么样的游戏，但具体真的名字就想不起来了啊。
1: 有没有能想起来的朋友可以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分享一下。娟娟来了，她说

0: 小的时候记得用粉笔哈、在地上画几格，有一块瓦片，那就是跳房子的道具了。还有呢，我们小女孩非常喜欢玩那个跳皮筋儿。
1: 哎，你说小女孩，她说粉笔头，这我想起来，不知道你玩没玩过那个游戏，很多小女孩都会啊。
0: 叫什么？
1: 就是也是在粉笔。就是什么有谁个有个老头去买菜，然后什么买了一根韭菜花了$3.3，就是画三根胡子，然后说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个是画老丁头
1: 啊，对对对对，看来你没少画呀，
0: 小的时候玩的那才全呢。
1: 啊，就这套绕口令说完了，这个图画就画出来了。
0: 哎，对，
1: 是啊，现在还能画出来吗？
0: 现在这个口诀有点记不清楚了，但这个老丁头哈，我能够画的形似。
1: 我就记住类似的什么买了三根韭菜花了$3.3，
0: 三毛三的话是老丁头的两个耳朵
1: 啊。
0: 你等到冬天我们直播间窗户有哈气的时候、我画一下，我展示一下我的绘画天赋。
1: 哎，真的，你再录一段视频没准就火了。
0: 好嘞，到时候我试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本周末呢有这个红旗广场的交响音乐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同时呢，现在呢已经开海了，我们定期的呢去码头上去转一转，采购一些新鲜的海鲜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之前呢，我们的记者哈在营口盖州市的三孝光辉码头就看到了岸上的这个海鲜小市场是人头攒动，十分的热闹。
1: 嗯，
0: 一位海鲜的摊主他就说了，那海鲜哈刚上岸就被一抢而空，我还不用吆喝呢就卖没了。
1: 对，而且大家现在不是说上码头买个一斤二斤的，三斤五斤的，甚至更多的，
0: 对，
1: 自己家吃，然后给亲戚朋友带的很多。记者了解到呢，与刚开海时的时候相比呢，近期上岸的海鲜品类更为丰富。除了始终占据 C 位的梭子蟹、虾爬子，还有什么鲅鱼、黄花鱼、踏板鱼、带鱼等这些鱼类，还有像海螺、扇贝、生蚝等贝类。哎，现在呢，这个按照肥度来区分啊，好多什么梭子蟹啊等等也是分成等级的来出售啊，零售价格呢从$25到$60。哎，
0: 这一周呢，我们刚开始跟大家伙互动的话题也聊到了啊，说海鲜最好的烹饪的方法，以及您有哪些去购买海鲜的比较好的地点。也有听友呢提到了这个光辉码头。
1: 嗯，
0: 那如果说哈、市民能够组团成筐的去那里采购的话，是直接可以从渔船上来抢鲜的，价格呢也会更加的实惠。
1: 对，那如果这个团组的再大点，是不是可以直接可以包船了？是吧？
0: 那就是一句我。包下了这艘船，这艘船被我包了，
1: 那也太豪横了。
0: 对，更豪气了，那价格肯定也是更好。
1: 对，
0: 另外呢，温馨提示大家伙啊，如果说不是特殊的原因的话呢，渔船一般会在每天的下午2点钟以后会陆续的归港靠岸，所以如果想抢先的朋友，咱们把握好这个时间，
1: 那就应该在每天下午的2点钟之后去。
0: 对，
1: 是吧？
0: 2点钟左右吧、我愿意提前去一点，等待着抢先一下
1: 啊。只想朋友收回，只想跳梁拽腿，只有了盔甲也有了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
2: 金柱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3: 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
10: 我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上峰早高峰。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8:37，升级盘，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来看一下现在路况啊，现在呢，在这个金牛山大街同市府路和学府路的这两个交汇口，目前呢，东向西，还有西向东这两个方向都是拥挤加缓行。西向东呢，就是在长途客运站门前拥挤加缓行，然后呢，东向西就是通往生态环境局那一带啊，目前是有点车多缓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些视频画面，现在给到我们的信息。今天早间呢，最忙碌的在视频画面里能够关注到的是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哈，市府路南北双向通行起来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金牛山大街呢，西向东的方向依然通行起来也是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繁忙的点还是集中在了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呢，现在我们在画面当中也能够关注到哈，东向西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跟8:30之前相比真的是减少了很多，所以呢，这个路口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它的通行效率也是有所提升的。今天早间呢，有不止一位的听友哈提到了，都说是这个工农路哈，目前呢工农路上的大车真的是挺多的，不仅造成了这个交通的拥堵，同时呢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通行的压力也很大，自己开车边上是大车的话，心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0: 对，
1: 大概得有4-5位听友吧，都提到了这样的情况。
0: 嗯。所以呢，现在呢，可能也是受到附近有修路的影响吧。这个路段呢，大车比较多，所以咱们如果说早上

0: 急着开车上班的这个私家车的车主啊，咱们还真的要么就重新的规划路线，要么就重新的来计算一下这个出行的时间，
1: 对，
0: 打点提前量。
1: 是的，打提前量也很有必要。另外，我们的好心听友涛涛来了，他说哈，平安广场放风筝啊，虽然挺好看的，但是呢，那风筝线有点危险。昨天早上呢，老街马路那块就横着一条风筝线，这风筝线就挂我车上了。他说，如果说要是骑电动车或者是骑摩托车，车速比较快的朋友路过的话，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对呀，这个就非常危险啊！就是大家放风筝，比方说秋天确实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季节。
1: 嗯，
0: 但是放风筝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一个是要注意放风筝自己的人员这个安全，远离什么高压线、电线。另外啊，咱把这个风筝线事后也收好。
1: 对、
0: 如果你发现刮到哪儿了呢，咱们及时的赶紧把它给拆除掉，要不然就像这个朋友这样，是吧？横在马路中间，刮着汽车其实稍好一点，
1: 那我也有损失
0: 就是危险性能小一点。
1: 嗯，
0: 但如果是真的是骑电动车或者骑摩托经过这里，就非常容易出事儿。
1: 这个后果呢、很有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哈，甚至达到不堪设想的地步。
0: 对，
1: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通过951的节目呼吁各位喜爱放风筝的朋友，咱们一定是要选择在广场保证自己安全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周围的我们的家乡朋友他们的安全。
0: 对，
1: 还有就是骑行的朋友，如果说哈，咱们路过广场的时候，咱们也是稍微减速慢行，关注一下这广场上有没有放风筝的。如果说有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避开一点儿。
0: 嗯。另外啊，其实作为放风筝的朋友来讲呢，如果他风筝落在哪儿了，或者线刮到哪儿了，他其实自己也知道。
1: 嗯，对。
0: 事后呢，自己可以把这个线剪断、拆除，其实也不是说多玻璃弹珠啊、玩啪叽啊这些哈，还有什么警察抓小偷这些。
1: 跳格子、跳皮筋。
0: 对，但有一些呢，大家还没提。
1: 完塑料它也是用那个蜡呀稍微烧一下就化了，
0: 往
1: 地上
0: 去一摁，
1: 哎，
0: 就是一个件。
1: 对，你看制作过程我们多了解。
0: 哎，但是啊，就是那种毽子，你看要是踢好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羽毛毽踢的舒服，
1: 它稳。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重心哈、相对来说低一点。
0: 对，羽毛毽呢如果选的不好的话，有时候还反而会有点飘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我们的听友哈，煎饼果子来一套，他说了，东哥刚才说的在地砖上玩的那个游戏，我小的时候玩过。他说呢，是路上的砖哈、它有那个线，也有那个格子，一格一格的踩过去，
0: 对，
1: 砖缝的那个线条呢，就相当于是临时生成的关卡。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不就产生共鸣了吗？
0: 对。但这个游戏叫啥还没想起来，但是呢，这个煎饼果子来一套我记住了。
1: 煎饼果子来一套够吃了，
0: 也说到这有点饿了啊。然后呢，
1: 早上我们俩都没怎么吃饭。
0: 零距离说还有女孩比较爱玩编花篮啊，这个是
1: 马兰开花21、28256、28257、28293十一。我要跳起来了。
0: 对，这个包括男生当年也玩，也流行过一段跳皮筋儿，
1: 还有小桥流水，还是什么过河的，就是大家伙有两个人手拉着手，这样形成一个拱桥。
0: 啊、
1: 另外的小朋友就是那个钻来拱去的那么一个游戏。
0: 对，但是就是反正童年的乐趣真的是很多啊。
1: 对，
0: 现在家长呢也可以就是把一些很好玩的、有安全性的游戏推荐给孩子们、其实孩子们，其实我相信啊。他们就是在小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人家就想捧着平板手机玩，但是关键其他的可玩的东西啊，就是太少了。
1: 对，
0: 人家不知道这些玩法。
1: 嗯，
0: 如果呢，就是几个家长把孩子们组织在一起啊，开展一些这些小游戏，我相信孩子们会非常感兴趣。
1: 是的。黄梦纯他说了，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0: 对，
1: 那看来我们是同一个童年呢。
0: 我怎么听像歌词呢？
1: 你的童年、
0: 啊、
1: 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是不跑调了？
0: 基本还行，
1: 还可以哈，稍微有一点点调。章鱼他就说了，小的时候记得和妹妹用床单或者是毛巾披在身上，假装那个看过的古装电视剧里面的人物。他说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美极了。
0: 对，那个游戏就白天玩还行，晚上玩有点瘆得慌。
1: 真怀念呀，小时候。
0: 都说怀念小时候呢，咱们就来一首童年的歌曲吧，来一首刚才这个婷婷唱的啊，电视剧《家有儿女》当中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你是编剧吗？
1: 哇，这构图太美了。
0: 你是摄影师吗？
2: 我的天，整排椅子都在震呢。
0: 你是运动员吗？
2: 您能小点声吗？
0: 你是美食家吗？
3: 在电影院里，你的身份只有一个，一位安静的观众。
4: 嘘。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动听组合，
9: 听懂生活。
8: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9: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8: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9: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8: 这是你的朋友圈，
9: 这是
8: 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8:52了，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今天呢，还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在日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事项啊。因为现在手机呢，如果稍有不慎的话，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把一些个人的信息、个人的隐私泄露出去了。
1: 是的，尤其呢，我们在这个使用手机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是习惯于将自己的手机蓝牙长期的保持开启的状态。
0: 对，
1: 但是最近呢，多地的公安还有我们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如果说您的手机蓝牙是长期保持一个开启的状态的话，那么其实它是暗藏着很大的安全风险的。
0: 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连这个平时开着蓝牙，觉得是连这个车载的音箱啊，或者家里一些音响设备啊，
1: 比较方便，
0: 插去比较方便。但其实呢，
1: 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根本不需要哈。你心里面之前想的是，谁要跟我配对的话，这个在蓝牙配对上不是需要我点一个同意吗？
0: 对呀，
1: 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你花任何的时间和动作。

0: 对，
1: 不法分子就可以去完成静默的配对，所以这个攻击者就能够激活你手机或者是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
0: 对，这个提醒很有必要啊，就像咱们都觉得想跟咱们这个蓝牙连接是不是得经过咱们确认呢？
1: 对呀，
0: 这不法分子呢他有这个手段，无需确认就自动连上你的蓝牙了。
1: 嗯，
0: 另外呢，第二重风险就是手机蓝牙开启之后，它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那不法分子呢，可以凭借这个信号来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呢来实行这个轨迹的追踪。
1: 听起来有点随时随地被监视的，或者是准备对我下手的这个感觉哈，心里面有点害怕。所以呢，就建议大家伙这个手机哈不用蓝牙的时候，咱们就是立刻关闭。
0: 对，第三类呢就是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的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会马上就发送一些照片啊等一些文件，部分文件呢是带有这个木马程序的，就
1: 这谁能想到呢，
0: 有手机病毒，一旦点开手机就有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一些账号密码啊，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文件都存在着被窃取的风险。
1: 所以呢，要跟大家伙再一次强调哈，如果说想要抵御蓝牙的攻击，咱们就是在不用蓝牙的时候呢，立刻的关闭。平时呢，不连接耳机啊、手环，还有这个车载设备的时候，咱就顺手把自己手机的这蓝牙就给它关闭了。
0: 嗯，
1: 从根源上就可以杜绝被窃取的可能。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一定咱们要拒绝陌生的配对的设备的要求。如果遇到了陌生设备发起了蓝牙配对请求，二话不说啊，咱就是一个果断拒绝，千万不要说因为好奇我就点那个同意，我看看怎么回事，你这一点同意他有可能随手就撇过来一张照片，这照片里面就有木马程序了，
0: 你只要一同意他给你发个文件，没准这病毒就发过来
1: 了，完了，那我的手机就完全的要被他掌控了。
0: 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清理已经配对的设备啊，清理陌生或不常用的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的安全风险。还有就是要及时的更新系统啊，及时的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
1: 没错。蓝牙生活哈，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呢能够带来一些便利，但是呢也需要安全的使用，同时呢随时随地提高我们的防范意识，千万千万不要给骗子留下任何的可乘之机。除了我们自己的手机之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家里人的手机，他是不是也做到了在不用蓝牙的时候随手的就关闭掉了。
0: 对，
1: 尤其是家里老伙伴他们使用的手机，老伙伴用的时候可能不像咱哈，就是方方面面了解的更多一点，咱一定得跟家里的这个老年朋友多多的普及一下安全知识。
0: 对，北京时间来到了8:58了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呢，市内主要街路的通行效率都不错啊，就是在青花大街和这是光华路的交汇口，现在呢这个路口东向西方向啊，通往树人公园这一带，这个路口呢目前是缓行啊，估计两组信号灯吧应该可以通过。
1: 另外呢，忙碌了一早上的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有明显的减少，通过路口的时候呢，一组信号灯左右也是可以顺利通过的。还有就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通行起来已经是非常的平稳有序了，各位可以放心走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以及大家在节目当中

0: 九点了，忙忙碌碌的早晨告一段落，路况有没有平稳一点？我是951偏爱小精灵王一彤，好好开车，认真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加油。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明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

0: 二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渤海北部迎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re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爱音乐，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我们听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经典老歌《情书》，1996年发行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呢非常的经典，而且张学友也算是华语乐坛乐级的标杆了，唱功还是那种非常醇厚的风格，而且这首歌也唱出了爱情里的聚散悲欢，算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依旧是非常经典，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是翻唱版本，来自于小沈阳、姚琛和曾辉在披荆斩棘2026义工的舞台上带来的《爱的主打歌》。

非常劲爆的一首歌啊，和萧亚轩演唱的版本完全不太一样了，一个改编版本的爱的主打歌。小沈阳的高音从来我们是不用担心的，你只需要静静去享受就可以了。而姚琛呢，在这首歌当中的唱跳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曾辉作为短剧演员出道，在这首歌的演唱上虽然瑕疵不小，但是和他之前相比确实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进步了。这首歌在千禧年代爆火的歌曲，经过重新的改编之后，依旧是热闹动感，充满舞台活力。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如果可以》。

来自于韦礼安《如果可以》这首歌呢，也算是比较经典了。在2021年电影《月老》上映的时候，这首歌呢成为了他的主题曲。韦礼安是中国台湾的创作音乐人，词曲演唱于一身，非常的优秀。这首歌呢也是借着《如果可以》这份假设，诉说求而不得的遗憾吧。在当年，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部影视剧作品的原声带啊，来自何炅演唱的《长大有时》。

0: 听过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何炅的这一首《长大有时》，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啊，是电视剧《要久久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其实有时候成长就是一瞬间完成的。
1: 耳机里响起那，
0: 但我们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自己慢慢的去和解。继续来听歌，我们要请出的是蓝又时《孤单心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

0: 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1: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1: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和丁四带来的《明明》。

来自李宇春和丁四合作的《明明》。李宇春出道多年，一直在音乐上是有所突破的，大胆尝试着各类的曲风。这首对唱描摹了那种两个人之间万般拉扯的心境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手呢也是在自己的领域持续的深耕，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来自于易烊千玺《莫等闲》。

静下心来听一首好歌，感受池里乌布带来的烈日下簇拥的花。池里乌布是内地乐队，作品的大多数都是这种非常治愈的，非常励志的，以花喻人，哪怕身处逆境依旧心向阳光。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向着阳光奋力的去绽放。9:52，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胡夏，无人知晓的梦。

9:56，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范丞丞《Let Go》。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上午十点了，工作也累了吧？记得伸伸懒腰，喝点水，看看远处，保护好视力。路上开车的你也一样，安全停好车，舒活一下筋骨吧。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李志伟。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3到12度，盖州23到9度，大石桥23到8度，鲅鱼圈24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阶段再见。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

0: 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T 站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北京时间10:29，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笔触》。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啊，外面的天气还是稍微有一些凉的，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啦。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在时间的画布，寻找心跳的归属。
2: 交通，温暖心灵，951爱音乐。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6: 姚华明主持召开市级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7: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6: 奋进的5年专栏，培育多元业态场景，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本台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当前正值开渔季，辽宁各港口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王新伟来到盖州市西河口渔港，登船与船主交流，并实地查看监管平台，强调要坚持依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强化船籍港、靠泊港协同监管，严格进出港核查，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做到出海有报备、归港有记录、状态可追溯。要完善智慧监管设施，实现从人盯船向系统管船升级。在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新型钢船，仔细了解渔船木改纲政策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标准引领、质量管控，推广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工艺，打造安全、环保、智能的高标准现代化渔船，构建设计、建造、监理、验收、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渔民更新渔船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王新伟指出，我省开展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渔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机制正在重塑，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王新伟强调， 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导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

0: 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查网具堆放载荷，从严规范港区生产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渔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管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重点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渔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船员主体责任，构建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责任体系，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兑现各类支持政策，高质高效推进渔船木改钢，同时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确保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加强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是第14次党代会报告向市级老同志征求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座谈会。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了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情况。李红艳、孟凡丽、胡望义、于希顺、王敬春、车科义、马春山、翁永才等老同志立足全局，紧扣实际，从产业发展布局、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民生、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姚华明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贴合发展实际，契合群众期盼，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姚华明向各位老同志长期以来为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各位老同志是营口发展的开拓者、推动者，见证了营口城市发展、产业升级、社会进步，为全市振兴发展打下了坚实根基。当前，营口正处于振兴发展关键时期，希望各位老同志永葆初心本色，继续发光发热，发挥政治优势，为营口发展凝聚力量。希望各位老同志充分发挥经验丰富的阅历优势，一如既往关心关注营口发展，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拓宽发展思路，完善发展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实。希望各位老同志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传承优良作风，多关心年轻干部成长，引领全市干部队伍接续奋斗，实干担当。姚华明表示，老同志是营口的宝贵财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带着感情、责任和温度做好老干部工作，在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为大家老有所为、舒心生活创造更好条件。市领导李进辉、华玉界参加座谈会。
0: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调研指示精神及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王新伟省长在我市调研时和在全

0: 成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的讲话要求，以目标引方向，以解题破读点，以结果验成效，持续强化监管，夯基固本，确保全市渔业生产形势平稳可控。要纵深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聚焦老旧渔船、重点作业渔船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一船一档，落实排查、整改、复核、消耗、闭环管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用好北斗终端、渔港电子围栏等智慧监管手段，落实平台24小时值守。要强化与山东、江苏、大连等省内外渔船靠泊地区渔业部门协同联动，补齐异地监管短板。要紧盯事故高发时段，严厉打击超员超载、拒不执行大风召回指令等违法行为。要健全市县乡三级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港主管理责任、船东船长第一责任体系，落实渔业安全生产三级包保制度，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会议强调，要攻坚推进渔船木改钢，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把渔船更新改造作为治本举措，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化标准引领，从严把控渔船建造全流程质量，对外地建造渔船落实第三方质量监管。要强化政策宣传，做好入户动员，用足用好奖补和贷款财政贴息贴费政策，充分调动渔民改造的积极性。要扎实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分层分类做好船东、船长、船员以及渔政执法人员培训，稳妥处置渔民诉求，维护渔业领域安全稳定大局。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傅波列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市主会场参会，有关县市区及其驻山东和大连工作站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8号，全市教育系统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2026年萤火微光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大会举行，以榜样宣讲、文艺献礼、成果展示的形式，深情致敬人民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展现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丰硕成果与广大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的初心风采。市领导张立军、傅波参加活动。大会在先导片《船一盏星光》MV 中温情启幕，合唱夜空中最亮的星，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婉转悠扬，力赞师者匠心。营口市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宣讲团五位成员围绕我的育人故事进行宣讲。近年来，我市深入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体系落实落地，建成24个市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让思政教育走出课堂，融入实践。同时，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校园办学条件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竞技实力再上新台阶，全市职业院校师生在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中屡创佳绩，持续深耕师德师风建设，精心打造萤火微光育人宣讲特色品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涵养高尚师德，勇担育人使命，奋力书写新时代营口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五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一区一地一枢纽建设目标，以文旅融入百业、百业融进文旅为路径，砥砺奋进，开拓创新，推动全市文化旅游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亮点纷呈、成果丰硕的优异答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体育赛事不仅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更是聚集人气、促进消费、拉动经济的强劲引擎。今年夏天，我市借助东北超足球赛事，在全市布设观赛第二现场，大力发展票根经济，打造吃喝玩乐购一站式消费场景，让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市文旅广电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袁泉：
3: 借势东北超赛事，搭建河海营口寨市一方文旅主题市集，推出一票畅玩全程优惠政策，构建涵盖88家餐饮住宿、景区商超及23家观赛第二现场的优惠商户矩阵，实现品牌宣传与产业征收双向共赢。
2: 近两年，随着我市文旅体商融合迈向纵深，文旅产业能级持续跃升，而

0: 2024年，我市接待游客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双增超50%。2025年，上述指标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4.85%和29.33%。重大文旅项目接续突破，益丰北方温泉城生态康养示范小镇、老边区天府国际温泉度假酒店、盖州市金溪谷乡村旅游等一批项目，在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大会上成功签约。山海广场和月亮湖景区综合提质升级，白沙湾黄金海岸、辽河老街提升改造等重点项目梯次推进，开通4.5公里河上看营口游船航线和城市微旅行坐着公交游营口旅游专线，把城市自然景观、人文地标、生活场景串联成沉浸式文旅体验线。今年5月，冷岩寺公园文化市集5天累计接待游客约48万人次，联动景区、酒店、餐饮全业态消费升温，品牌创建成果丰硕。辽河老街获评第3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老边区、鲅鱼圈区入选省级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培育名单。辽宁营口助力温泉、冰雪冷热资源相融合模式入选第10届中国旅游产业发展年会10大旅游新业态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营口市入选全国10大冰雪旅游精品线路节点城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刘屯村、老边区边城镇江南烟雨别院景区先后成为全国4季春晚、冬秋季示范展示点。文化艺术精品迭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连续举办6届，引入辽宁芭蕾舞团《八女投江》、中外芭蕾精品荟萃和辽宁歌舞团《情境剧》、《古色》、《国宝辽宁》等19项省级精品剧目，构筑省级艺术精粹加营口地域特色复合文化矩阵。由市艺术剧院打造的烟雾诗画《江山情·中国风》获辽宁文华奖，辽剧《龙凤镜》成为我省唯一剧目入选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全市8家公共图书馆藏书量188万册，注册读者29.26万人，上线万卷府邸网上借书 APP， 设立夜间城市书房，满足人民群众阅读需求。营口市博物馆获评国家2级博物馆。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市制定营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于2025年1月1日施行。目前营口市有省级非遗工坊1处，县级非遗工坊14处，辽剧盖州、营口满族民间刺绣、盖州民间剪纸等10个项目入选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涵盖传统戏剧、美术、技艺、医药4大门类。设在辽河老街的营口非遗会客厅揭幕授牌，构建非遗加教育加商业多元融合业态。2025年，我市开展非遗展示展演活动30余场，覆盖群众超20万人次。今年，我市将开展160场非遗在校园、非遗在社区公益活动。竞技体育成绩突出，全民健身蓬勃发展。由市体育运动学校输送的运动员陈阳获杭州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冠军、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亚军。运动员郑世昌获第15届全国运动会摔跤男子古典式87公斤级冠军。市体育运动学校获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营口市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全国围棋之乡，全民健身设施持续完善，2024年新建及维护更新健身器材240件，智能化健身器材84件，配建室内外乒乓球台55个，明湖广场智慧体育公园建成投入使用，全市6个公共体育场馆实现免费或低收费开放，15分钟健身圈基本建成，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赛事活动常态化推进，我市年均举办20场以上。辽河文化产业带经过近5年的开发建设，道路、绿化景观、体育场地、健身设施、防洪堤等硬件设施逐步完善，串联起鸟浪广场、西炮台遗址、永远角湿地、辽河老街、营口老港等重要节点。随着游艇俱乐部、鱼市码头、老港市集、乾隆乐园等一批文旅项目开放迎客，辽河文化产业带已经成为城市会客厅，让广大省内外游客尽情感受河海营口在水一方的独特魅力。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忠禄，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

0: 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

0: 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千蓝屏装饰。

0: 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要是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石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那年呀，男孩坐在咖啡店里面等朋友，一位女孩走过来问，你是通过王阿姨的介绍来相亲的吗？男孩抬头打量了一下女孩，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心想何不将错就错，于是忙忙答应道，啊，对对对对对，请坐请坐。后来两个人相处了之后，两个人结婚了。结婚当天，男孩坦白当时自己不是去相亲的，而老婆也笑着说，我也不是去相亲的，只是找个借口和你搭讪。多么浪漫又奇妙的一段缘分。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缘分的故事，其实也正告诉我们，当机遇来了的时候，你要毫不犹豫地去抓住它。一起来听这首歌，咱们相爱吧。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节气呢已经进入到了白露时节，那么在白露时节呢，可以说秋意正浓，民间呢素有秋吃白这样的说法，银耳、山药、白萝卜等白色食物呢成为了不少家庭餐桌上的秋季美味。那么吃白色食物真的可以润造养生吗？食疗说法又有哪些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过度的解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来聊一聊白露时节化食白，读懂白色食材蕴藏的营养密码。首先呢，我们说一说为什么秋天要多吃白色食物呢？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的五脏与四时五行的运行规律相合相应。《黄帝内经》记载，肺主秋，手太阴，阳明主志，其日更新。那白色呢，对应五行的金，与人的肺相应。因此百合、银耳这类白色食材常被用于滋阴润燥养肺。那么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很多白色食物含有多糖、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例如山药中的一些物质，还有这个粘液啊，它是有助于润燥的。而白萝卜中的一些物质呢，又是具备一定的抗炎活性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节气时节呢，推荐给大家的白色食物有雪梨、银耳、甜杏仁、山药、莲藕、百合、白萝卜，还有白菜等等。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得聊一聊了哈，究竟哪些人适合多吃白色的食物，哪些人又要少吃呢？首先我们说适合的人群，大多数普通健康的人群都是适合这个季节多吃白色食物的。而需要控制食用白色食物的人群包括哪些呢？第一类就是脾胃虚寒的人群，生吃莲藕、白萝卜等啊都不要太多，因为吃多了呢容易引发腹胀腹泻，所以一定要建议啊您得煮熟了吃。再有呢，要控制这个食用的人群呢是糖尿病患者啊，山药、莲藕淀粉含量高，食用之后呢要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避免血糖升高。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痰湿腹胀的人群，银耳、百合如果大量食用的话呢是容易胀气的，不宜一次性吃的太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儿童、老人也适合吃白色的食物来进补吗？首先我们说说儿童，一岁以内不建议食用干百合，银耳胶质丰富，多食呢容易胀气消化不良。那么山药、莲藕呢可以少量的添加进辅食。儿童应对秋燥优先要保证的是温水的摄入，食疗汤水只是补充，不能替代喝水哈。说过了儿童，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朋友。老年人呢，脾胃大多比较偏弱哈，部分伴有糖尿病、胃肠基础病等等，所以呢，不建议大量食用偏凉性、淀粉含量较高的白色食物，不可炖炖、煲汤大量进补。有慢性咳嗽、呼吸道基础病的老人呢，可以用白色食物来代替正规用药。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说只吃白色食物就够了吗？首先我们说要主食粗细搭配，山药、莲藕可以替代部分精米白面，兼顾口感与营养，减轻肠胃代谢负担。再有呢，蔬果颜色也可以丰富一些呀，除了白色食材，足量的摄入绿色、橙黄色应季蔬果，补充胡萝卜素与多种维生素，这也很重要。再有呢，就是优质蛋白不能少，日常适量的去吃鱼、蛋、瘦肉、豆制品，维持。

身体代谢活力，帮助身体适应换季的节奏。还有就是要少辛增酸防秋燥，少吃葱姜蒜辣椒等这些辛辣燥热的食物，避免耗散肺气加重秋燥。适当的呢，多吃点石榴葡萄等这些酸味的水果，帮助收敛肺气。

那在这里呢，给大家伙儿推荐一份食单啊，一个呢是银耳百合羹，可以少糖炖煮，这个呢是利于润燥的。再有呢就是山药小米粥，它呢是温和养胃的，适合做早餐。还有就是莲藕排骨汤，荤素搭配，清淡少盐。再有呢是白萝卜炖豆腐，它呢是可以促消化的，少盐来烹饪。还有一道菜就是西芹炒百合了，清凉鲜新鲜还爽口，舒缓秋燥。

上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来聊的呢，就是当节气进入到白露之后哈，我们说吃点白色的食物究竟应该怎么吃，跟大家伙儿呢来聊了一下。

过了怎么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给我们的身体啊增强一些这个比较好的健康的元素。那我们说白露来到之后呢，其实它呀虽然是一个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的节气，但是呢很多地方可能依然还会高湿啊，有的时候呢还会热一些哈。那么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自己湿气有点重，于是呢红豆薏米水就当水来喝了，艾灸拔罐呢也轮番的来上了，结果呢有人却越去湿越虚，还有的人呢折腾了半天身体的感觉也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到底什么是湿气呢？简单来说呀，体内湿气过重啊，是容易腹泻水肿，身体呢总是沉沉懒懒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中医看来呢，湿气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身体失衡的一种状态。就好比空气中弥漫的潮气，看不见摸不着，可是时间长了呢，整个人呢就像闷得发潮发霉。在传统的六淫邪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当中呢，湿邪有两个让人很讨厌的特点，一个呢就是重浊粘滞啊，就好像胶水一样粘住身体，一旦沾上啊，身体的不适就会反反复复不易恢复。那么第二呢就是屈部伤阳，湿气啊喜欢往下走，最容易损伤脾阳，很多人祛湿失败，一味的只想排水，却忽略了得给身体晒被子，这样呢既温阳又好，自然呢就会收敛。我们做个比方啊，比如我们的身体呢像一间房子，像一个屋子啊，轻度的湿气呢就仿佛是这个回南天的地板，到处都是湿漉漉的，但是呢没有积水。而重度湿气呢就好像是墙角长出来的蘑菇啊，墙皮受潮脱落，到处都发霉。那么湿气从何而来？中医讲外湿引动内湿，绝大多数人的湿气呢都是由外界环境和自身习惯造成的。那么究竟是怎么造成的这些湿气？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去除这样的湿气呢？这样大家伙不要着急，我们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彩米。

0: 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银行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4: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节气呢，已经到了白露的节气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先聊一聊白露节气之后呢，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伙说有关于湿气的相关话题。刚刚呢，我们说过，说这个湿气从何而来呢？中医讲外湿引动内湿，绝大多数人的湿气啊，都是由外界环境和自身习惯共同造成的。比如说，长期居住在潮湿的环境，住在一楼、近海、地下室，淋雨涉水之后没有及时擦干，出汗立刻吹空调，还有夏天空调风扇直吹后背膝盖，那么这些外界的湿邪从皮肤关节侵入身体，最先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脾胃。而内湿呢，主要就是吃出来和做出来的了。脾呀，相当于身体里的烘干机加上运输系统，那你吃进去的水液依靠脾转化成身体可用的精液，再把代谢废物排出体外。但是这些日常行为呀，就会直接让脾胃罢工。什么样的行为呢？第一，冰饮、冰咖啡、冰镇奶茶等等不停，寒凉直接耗伤脾胃。再有呢，就是顿顿重油重辣，甜食不断，肥甘厚味，滋生痰湿。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经常吃夜宵，外卖不断，脾胃呢得不到休息。还有就是长期久坐，每天的步数很少，脾主肌肉，缺少运动则运化无力，因此呢外部潮湿啊只是导火索，脾虚才是湿气反复生成的一个根源。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湿气重不重呢？其实啊，不用这个钻研复杂的中医理论，观察舌头、排便和日常感受就能够先判断了。首先，我们说舌头啊，是最直观的湿气检测器。早上刷牙之前呢，你观察一下镜子，舌苔厚厚的一层，如果白腻，那大多就是寒湿了；如果黄腻呢，多是湿热。舌头边缘呀，再有一圈齿痕，那就表示脾虚。还有呢，就是大便不会说谎，如果湿气重，大便呢是容易粘马桶，一次冲不干净，也不容易这个成型，然后呢还会拉肚子，或者是前干后稀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身体感受，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似的，明明都睡够时间了，依旧浑身疲惫，脑袋昏沉，像是裹着湿布一样，双腿发沉，稍微走动就觉得很累，腹部呢松软虚胖，不是结实的那种肌肉胖。那么还有呢，就是出油与分泌物多，这也是信号，面部头皮特别容易出油，后背呢反复冒小疙瘩，女性白带量多，嘴里黏腻，不想大量的喝水，抿几口就够了。那么面对这些症状啊，许多人呢选择食补祛湿，但是很多人呢又只盯着利水祛湿这一件事儿，猛煮红豆薏米水，喝到胃痛腹泻，湿气依然存在。实际上呢，只排水不养护脾胃，那就等于治标不治本。所以呀，要想祛湿，那就要简单的区分两类体质啊。一个呢是怕冷、舌苔白腻者，这一类人群呢属于寒湿，切记不要长期的去喝生薏米水。而长痘、口臭、舌苔黄腻的人呢，则属于湿热，只靠拔罐那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因此呢，正确思路应该是健脾为主，辅助利湿，改掉伤脾的坏习惯。那么改掉伤脾的坏习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呢，我们说食疗啊，你可以饮用呢这样一款通用的基础茶饮，就是炒薏米十克，加上赤小豆十克，再加上六克的茯苓以及六克的陈皮。那么薏米呢，给它炒到微黄，降低它的寒性；而茯苓呢，属于健脾渗湿；陈皮则理气，帮助湿气代谢，避免进补堵塞。那么应该加水煮代茶饮，一周喝三次，不用天天去喝哈。那如果你是寒湿体质，舌苔白怕冷的朋友呢，你可以在这里再加上两片生姜，掰开两颗红枣，温养脾阳。湿热体质，就是长痘口苦舌苔黄的人呢，可以选择炒薏米加上绿豆加上冬瓜皮煮水，切记不要加糖哦。还有啊，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中医常说湿气如油入面，湿气啊就好比是揉进面团里的油，很难一次性的剥离干净，调理万万急不得。因此呢，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坚持少喝冰饮，尤其不要空腹喝冰饮，尽量的不吃夜宵，吃饭呢也不要分心刷手机，思虑过重也是会伤脾的，从而降低消化能力。再有呢，就是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呢，可以晒背15分钟，帮助驱散体内的湿气哈，这个呢也是有作用的。那平时呢，你可以多做一做八段锦来调理脾胃。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聊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注意哈，最近呢在大街上，然后呢你会看到很多人呢手里拿着喝水的这个饮料哈，这个饮料瓶子，你会去看它是什么水呢？电解质水，大家伙儿发现了吗？现在好多人啊每天都很喜欢喝这个电解质水，近期呢电解质水的消费热度也是在持续攀升的。那么究竟这个电解质水能不能天天喝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聊一聊。要说这个电解质水啊，它原本呢多用于运动场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饮品，现在呢正走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呢，电解质水真的能成为水替吗？这些问题呢也是引起了关注。电解质水为什么能够走红？它能天天喝吗？那相关的专家就介绍说，电解质水本质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电解质水受热捧呢，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需求。在前一段时间哈，比较高温的时候，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呢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维持机体运转的重要电解质。单纯的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的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电解质的浓度，可能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肌肉酸软等等这些不适。那么他也说呢，说电解质水之所以走红，原因呢其实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是居民的健康意识在提升，健身人群在扩大，大家呢逐步认识到了出汗除了失水还会流失电解质。另一方面呢，传统的包装水、甜饮料的市场也是趋于饱和了，行业呢需要寻求差异化的赛道，叠加商业资本大力推广，进一步提升了电解质水的一个市场热度。同时呢，专家也表示说，电解质水可不是万能的饮品。他说呀，电解质水属于特定场景的补水方案，并不是日常饮品的替代品。那么真正适用的是什么呢？是高温暴晒、剧烈运动等等这些场景，以及因为发烧、重度腹泻造成的大量出汗失水的人群。城市白领久坐办公，学生日常上课，出汗是有限的，所以呀，没有饮用它的必要。那再有呢，医生也说，如果长期过量的饮用电解质水呢，会造成钠钾摄入超标，加重代谢负担。他表示说，我国居民膳食钠摄入啊本来就普遍的超标，日常呢你再额外的去喝电解质水，那么就会进一步的增加钠摄入，患有高血压、肾功能不全、心血管疾病的人群，电解质代谢能力偏弱，更要控制饮用它的量，一定要遵循医嘱来使用。所以呢，专家最后也说了，说我们呢不需要跟风去消费哈。当前呢，市场上的电解质水品这个品质呢是参差不齐的，消费者呀很容易掉进概念营销的一个陷阱。部分网红产品呢打着电解质水的名号，但是电解质的含量很低，糖含量却不少。那医生就提醒了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呢要仔细的去分辨，重点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优先挑选配比合理低糖的正规产品。那同时他也认为呢，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大量的电解质水新产品涌入到市场，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不需要跟风去消费，认清适用场景，理性选择，这才是关键。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是说到了白露节气之后哈，大家伙儿在平时的起居生活、饮食结构、运动状态上需要做哪些这个调整。在饮食上呢，刚才也介绍了哈，可以去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但是如果脾胃虚弱的人呢，就不要吃的太多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节气来临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会觉得说湿气有一点重，那我们说秋高气爽，你呢可以让你的后背呀、每天去晒一晒太阳，这个呢也是很有必要的。再有呢，就是时下里面特别红的这种电解质水，好多年轻的朋友哈，出门你会看他手里拿的那个水瓶啊、饮料瓶啊，好多你一看啊都是电解质水。那么这个电解质水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吗？电解质水能不能天天喝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伙聊了哈，它呢其实是一种运动型的饮料，不是万能的饮品。如果你是学生或者久坐办公室这样的朋友，你没有大量的出汗，没有大量的运动，其实大可不必去喝这样的水，没有必要去跟风消费。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爱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伙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美竹，现在是中午12点，你吃饭了吗？已经到午休时间了，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下午的挑战，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

0: 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

0: 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2: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3: 嗯，好吃。
11: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到点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蕾。
0: 哎，其实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详实的内容，在玩转营口的一期节目中通通都能收听到，所以如果在路上啊就要收听玩转营口，而且大家千万也不要走开啊，收听认准了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没错，那在整个节目期间呢，大家有哪些想要推荐的地方，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趣的事儿啊，或者说好吃的饭店，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非常开心也能在这个固定的一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那有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呢，从小其实就是从营口长大的，像我和佳旭，咱们两个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0: 嗯，然后这个血统可能传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就是战前拼西式的一个血统啊，血脉
1: 现在已经也可以被称之为混血儿，
0: 混血儿、啊、
1: 是可以这样被称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并且还有一个非常巧的事情，就是其实我跟佳旭我们两个原来还在一个学校念过书。
0: 嗯，对，我印象中应该在

0: 小学和初中是不是都是一个学区的？
1: 对的，都是在一个学校一起念的书，只不过当时不是同班同学。
0: 嗯，对。但是其实我应该对当时的静蕾也有一定的印象，因为读书时代这个皮肤就很白净了，
1: 很漂亮的一个小美女。
0: 那这个时候难道不是说你对我也有印象吗？
1: 都是很漂亮的小美女。所以呢，有很多像我和佳旭这样土生土长的营口人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座城市是不是平平无奇的呢？但其实啊，营口啊是一座越品越温柔、越逛越有惊喜的滨海小城。有许多外地的朋友呢，更是会经常错过这座低调的渤海湾宝藏城市。
0: 嗯，是的，但是我相信哈，其实现在文旅做的也是越来越棒的，而且营口虽然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它山海相依，烟火相融，既有一个百年的历史底蕴，同时还有滨海城市的清爽浪漫，因此营口现在也是越来越出圈了。相信营口这座城市独有的真诚和烟火，一定会感染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们呢。今天的一个节目之中呢，我们会无快进啊，无敷衍，从看海、逛景、登山、泡温泉、老街打卡、本地的美食、地道的小吃、夜市攻略、亲子游玩，还有短途的旅居，全方位带大家一起来吃透营口这一座所有城市的玩法。
1: 没错，那不管你是营口本地人，还是说想要找一些周末遛娃呀、朋友聚会呀、放松解压的新去处，或者说您是外地的朋友，想要规划2到3天或者小长假的一个营口短途旅行，那我们今天玩转营口的这一期节目绝对可以直接收藏、直接照搬出行。

0: 首先呢，我们先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营口这座城市。很多人对营口的第一印象啊，就是一座这个靠海能够吃到海鲜的城市，但实际上营口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的特色在整个辽南地区都是非常独特的。
1: 没错，因为咱们营口呢是中国百年对外通商的一个口岸，也是名副其实的渤海湾的一个鱼米之乡了。那咱们营口它不仅仅有大海的一个辽阔，又有平原的温润，同时还具备了山林的清幽，可以说是山水海泉，老街古巷，所有短途旅行您所想要需要有的包含的元素在营口这里是全部都有的。
0: 是的，而且营口的气候啊还特别的宜居，夏天不会像一些其他的城市那样比较闷热潮湿，而且靠海还会有持续的海风来降温，体感温度是非常舒服的，冬天也有天然的温泉来加持，不会有干燥刺骨的感觉。同时营口四季分明，每一个季节啊都有专属的美景了。
1: 对的，那我还要再提一个特别关键的一点啊，也是所有来过营口的游客评价最高的一点，就是营口的性价比超级高。它没有天价景区的门票，也没有宰客的消费套路，整体的海鲜都是很平价新鲜的，包括像民宿的酒店啊也很亲民，包括街边的小吃也是物美价廉的，还有哪怕说您来是来打车出行，出租车的起步价也是非常合适非常划算的，根据很多城市来对比都是不算高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呢非常适合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轻松出游。
0: 对啊，那我们常说的旅行的意义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放松身心，那营口就是典型的治愈型的城市了。我们不用赶行程，也不用挤人群，慢慢逛，慢慢吃，慢慢的看海，就是最好的度假方式。
1: 没错，那我相信有很多大城市的朋友周末想要远离喧嚣，又不想要经历这个长途的奔波，那么我们大营口绝对是您的最优选择。车程不远，体验拉满，吃住无忧，完全可以适配一日游、两日游和三日的深度游。
0: 静伟聊完了整体的一个城市啊，我们正式进入到了大家最爱的游玩攻略的环节了。来到营口，首选的一定要看一看海。我们先从营口最核心也是最知名的鲅鱼圈海岸线开始讲起吧。
1: 没错，其实呢在海岸线鲅鱼圈这一方面呢，在以前的节目当中静伟和佳雪也有给大家介绍啊。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要把整个营口的吃喝玩乐全部包含在其中，那么鲅鱼圈海岸线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一点，那也是想要作为开头来跟大家去介绍的，必须要先说山海广场。这个呢绝对是咱们

0: 营口的城市地标，也是所有游客必打卡的第一站。那有很多人呢以为山海广场只是一个普通的海边公园，但是您真正去到了才知道，在山海广场里的视野呀、氛围呀、还有景色呀，在整个辽南海边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嗯，没错，而且山海广场最大的优势是开拓无遮挡，整片海域啊直面渤海，而且还可以站在广场的观景台上，一眼望去全是无边无际的大海，心情也瞬间开阔了。海中这个伫立的鲅鱼公主雕塑啊，优雅灵动，也是营口的城市象征，寓意着这一座海边城市的温柔与包容。
2: 你是我的呀，你在无浪河的困难时，
0: 而且呢，山海广场也是全天候都很好逛的地方。像白天呢，阳光正好，海水清澈，沙滩也干净，不管您是想散步、拍照、吹风都非常的舒服。那带小朋友的家长呢，也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在沙滩上进行玩耍，堆沙堡、捡鹅卵石、追海浪，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
1: 没错，而且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本地人的专属赶玩法啊，就是赶海了。很多外地的朋友们专程赶来营口就是为了赶海，就是因为这里的滩涂很平缓，海鲜资源也丰富，只要我们提早做好攻略，看好潮汐表，退潮之后啊，走到滩涂就可以挖到很多的小海鲜，像螃蟹啊、贝类、海虹，沉浸式的去体验海边人的赶海快乐。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聊到山海广场了，嘉旭，我想问问你，就是山海广场一天当中你其实最喜欢哪一个时间段？
1: 那我肯定是喜欢傍晚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0: 哎，这个咱们两个又相似了。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傍晚的山海广场，因为整个营口的这个海上日落，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封神级别了。那大家在各个软件上也可以搜索到营口日落啊、营口什么那个叫什么日落
1: 夕阳坠海、
0: 夕阳坠海有这样的一个词，那大家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出来有很多的相关词条，其实它照片都是咱们营口的这个西海岸那个附近。
1: 嗯，是的、
0: 包括还有，对的，包括还有在山海广场上拍的照片。所以说呢，咱们营口的海上日落呀，真的就是到达了一个封神级别了。那因为它没有非常厚重的高楼在进行遮挡，夕阳呢是可以直直的落在海平线上，整片大海您会被发现被染成了橘红色、金红色，波光粼粼的状态，层层叠叠，原相机直出都是壁纸大片了。
1: 嗯，是的，而且其实嘉旭要再和大家就吹一吹营口的夕阳坠海哈，就是全国呢都是比较少有的，尤其是能够在地级市看到完整的夕阳坠海，更是比较少的一次体验了。咱们来到这里呢，一定要珍惜去看到夕阳慢慢坠到海里的一个盛景啊！而且其实这个霞光也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最开始的时候紫外线比较强烈啊，光也比较猛，但慢慢慢慢的可能就会褪成橘红色或者是那种烟紫色哈，整体的一个颜色也是开一波盲盒，大家可以期待一波了。最重要的是等落日了之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山海广场又是一种其他的氛围了，沿海的这个灯光啊全部都亮起了，晚风微凉，空气清新，本地人都会饭后来散散步、慢跑遛弯，热闹但是不嘈杂，惬意又治愈。
0: 没错，那像我觉得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山海广场是在鲅鱼圈区嘛，那像咱们营口站前区和西市区的朋友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到西海岸广场或者是牛耳广场附近。
1: 嗯，
0: 其实那附近的地方也非常的漂亮，我真的有幸见过几次夕阳坠海啊。
1: 嗯，
0: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冲击直击心灵的一种感触。
1: 是的，然后除了这个山海广场以外哈，因为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海洋公园叫做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0: 没错，
1: 其实咱们也过去玩过。
0: 是的，因为有很多游客不知道这里嘛，它是属于一个小众的宝藏景点，如果说想要避开人潮的话，一定要选择这个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
1: 对，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这个沙滩不太一样的是，其他有的沙滩呢这个沙质比较普通，也很细软。
0: 对的，
1: 这里主打的就是千万年的海蚀地貌，经过海浪常年的冲刷风化的一个雕琢啊，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海 海卓崖，然后还有这个海石洞，还有海石柱啊，怪石林立，错落有致，而且还是大自然天然雕刻的奇观。
0: 没错，那这边的一个临海木栈道呢也是特别长的，大家全程都可以徒步慢行看一看，一边是巍峨奇特的礁石山崖，一边是翻涌辽阔的渤海海水，走走停停，吹吹海风，听听海

0: 浪，特别的解压，非常适合喜欢安静、喜欢自然风景的朋友们。
1: 对，而且园区的绿植也很茂密，空气清新，富这个氧离子含量也很高。而且既然已经是一个观景的景区了，咱们周末去徒步散心、放松心情也是非常合适的。
0: 没错，那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山海广场附近的包括有一个团山国家级的一个旅游的景点海洋公园。除此之外呢，还要再给大家推荐咱们营口的小众温柔海岸线，就是白沙湾黄金海岸，它呢也是有着辽东第一滩的美誉了。
1: 对，这个白沙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沙质细腻，海水很干净，人少安静，整片的沙滩绵长柔软，踩上去细腻不硌脚，而且海水水质非常的湛蓝干净，远离喧嚣的商圈，整体的一个氛围啊特别的静谧，也很治愈。
0: 对的，您像如果是想要春夏时节来的话，整体的状态是绿树成荫的，并且海风也是轻柔的，属于一个避暑胜地了。那如果说想要秋天来的话，天高海阔，海风吹拂，氛围感呢是一种清冷高级的状态。那如果冬天来的话，白雪覆滩，海面辽阔，又是不一样的壮美的风光。也就是说，不光可以选择春夏来打卡，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卡。
1: 对，真的是这个一年到头哈，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过来，非常棒的一个景区。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三大核心海边的景点以外，营口还有很多的小众海边可以让大家去打卡，比如说比较适合发呆的浅滩呐、比较适合拍照的堤坝，还有一些适合露营的海边的空地，大家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自由的解锁。
0: 没错，那像刚刚佳琪给大家提到的哈，有很多浅滩呐、堤坝呀，可以适合露游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极力的推荐一下。那推荐的方式呢，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和佳旭进行留言，那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当下的喜悦，以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迫不及待的心情。那看了一眼时间，我们上半场暂时先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关于我们营口，其实还有很多美好的地方、美味的小吃等待我们去发掘，您还想听别着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和您进行一波分享。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

0: 讲完了所有的美景和游玩的项目，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期待最心动的环节了，营口的美食专场。那来营口旅行呢，绝对不会让你饿肚子，只会让你吃到尽兴，吃到留恋。
1: 是的，而且说到营口的美食哈，当之无愧的就是渤海湾的海鲜了。
0: 没错，
1: 依托于得天独厚的海域的资源，营口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很鲜很美味啊，而且很肥美又纯正又平价。
0: 对的，其实像我们本地人啊，营口本地人吃海鲜是不挑季节的，真的是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它都有专属的时令海鲜，像春天可能会吃点海虹啊，夏天会吃对虾。

0: 还有花蚬子，秋天的时候会吃点飞蟹、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冬天会吃点海蛎子啊、扇贝啊，可以说是月月都有鲜货，顿顿都不重样的。
1: 刚才静蕾讲到的飞蟹哈，一下子就把我缠住了。清蒸的飞蟹是营口海鲜的招牌，这个蟹肉啊饱满紧实，而且个头很大，鲜甜无腥味儿，原汁原味的鲜是调料替代不出来的。而且这个渤海的虾其实个头也很大，很均匀 ，Q 弹弹牙，无论是白灼、油焖、烧烤都超级的好吃，
0: 一看就是老吃家了。那除了清蒸飞蟹之外呢，还有像蒜蓉扇贝呀、粉丝花蚬子呀，还有爆炒鱿鱼啊、原汁的海虹，那这些无论哪一款都是海边独有的鲜香。大家呢可以去像有很多的这种海鲜市场，像咱们营口的各个市场里面，其实都有卖这种新鲜的海鲜的，包括像还有鲅鱼圈的海鲜市场，可以自选鲜活的海鲜，现场进行加工，现买现吃。包括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海边，在牛耳广场那一块儿，也是有这个叫玻璃牛，玻璃牛现捞，海蜇蜇现给大家炒，现场制作，现场去品尝，整个的性价比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轻松实现海鲜的自由。
1: 是的，除了刚才讲的有一些高端的海鲜以外啊，营口的特色小吃其实也有市井灵魂，而且其实我觉得营口的饺子啊很好吃，但是各地它都有不同的饺子馅料啊，这个全国都比较统一的，像是这个猪肉白菜馅的、牛肉大葱馅的，我相信大家谁家都品尝过、都吃过，或者是一些素馅的包子饺子啊，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好朋友们，你吃过这个鲅鱼馅的饺子吗？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少见一点了？
0: 对的，
1: 这是营口独有的城市名片的美食了。
0: 没错，那正宗的鲅鱼饺子呢，只用新鲜的鲅鱼肉，不加多余的肥肉，那整个的也是皮薄馅足的一个状态，鲜嫩爆汁，入口的感觉也是，我感觉是非常清甜，很细腻的，没有那种鱼腥味儿。
1: 那就很好了。而且这个鲅鱼啊，我还要竖个大拇哥，就是里头的小碎刺儿很少，
0: 对的，
1: 因此就是这个做法也比较复杂多变了，老人小孩都能吃。
0: 是所有游客来营口必尝的特色的一个美味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海鲜焖子啊，这个是辽南经典的一个烟火味的小吃了。这个软糯的焖子啊，煎至两面是金黄焦脆的，内里却 Q 弹弹到啊，这个淋上秘制的一个麻酱啊、蒜泥、香油、料汁儿，酱香浓郁，口感独特，而且吃上一口你就会记住这个味道。
0: 像刚刚佳旭说这个两面煎至金黄焦脆，我就想起网上一段话，隔壁小孩都馋哭了，真的会有这种的状态。并且我还要重点夸一夸咱们营口的烧烤，其实我吃惯咱们营口烧烤之后，我感觉哪里的烧烤都不如咱营口的烧烤好吃。
1: 是啊是啊，而且其实啊，这个营口的这个烤肉很好吃，牛肉真的香的一绝。
0: 没错，
1: 但是咱们营口又比较，因为有海洋资源哈，这一些烤海鲜其实也是很独特的。
0: 对的，那像别的家的烧烤可能说只有肉串，但是咱们营口烧烤里面呢，还有像烤海肠啊、烤大虾呀、烤鱿鱼啊、烤海蛎子啊，这些可能在其他的城市是听不到，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对，在一些内陆的这个城市啊，肯定吃的概率就大大的降低了。而且除了刚才佳旭讲的，牛肉偏多一点以外啊，还有一些鸡货，就是烤鸡翅啊、烤鸡脖子，是不是这些东西味儿都挺棒的？包括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啊，就是一道一道的海鲜，更多的是穿在海签子上去，这个竹签子上或者铁签子上进行烤制的。但是其实也会有一种那种锡纸的海鲜啊，
0: 对的，
1: 像是那种蒜蓉虾去吃，还有就是
0: 锡纸花甲粉儿
1: 啊，还有那个蝶鱼头啊，包括是那个鲫鱼，其实味道都很纯。
0: 对的，就是有一种海鲜的鲜。再混合上炭火的香，再刷上本地秘制的酱料。其实本地秘制的酱料，我觉得咱营口的口味还是属于偏甜口一些的，
1: 大酸甜居多。然后如果辣呢，更多不是那种麻辣，是提鲜的那种鲜辣。
0: 对的，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焦香入味的啊，也是鲜香十足的，可以说是烟火气给大家直接拉满了。那除此之外呢，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到海边，吹着温柔的渤海晚风，和家人们围坐一桌啊，吃吃烧烤，品一品海鲜，聊一聊日常。其实这个呢，也是咱们营口最惬意、最治愈，也是最常见的夜生活。
1: 是的，如果大家啊就觉得没有吃到主食怎么能行啊，咱们还可以尝尝当地比较特别和特殊的海鲜饼。这个海鲜饼其实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小份的也就十来块钱，大份的也

0: 就是20出头的一个价格哈，每个饼呢里边的馅料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印象中一定可能会有一些贝类，而且还有鱿鱼哈，非常的鲜美，然后包括还附会放上一些鸡蛋，就鲜上加鲜了。
1: 对的，并且特别神奇的是，你无论走进哪一家烧烤店，你点的海鲜饼它一定都是不一样的味道，里面的配料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多少会有一定的差别的。你可能有的店它做的焦一点更脆一点，有的店它就会做的更加的软一点哈，可能就吃起来呢就是那种软绵绵的口感比较绵密，所以看看大家的一个口味进行选择吧。而且其实呢，无论是刚才静伟之前给大家讲到的那种海蜇蜇玻璃牛，其实也是营口的特色的美食了，大家有耐心哈，可以一边追剧一边拿一个小竹签啊，或者是那种小别针慢慢的去挖里边的一个螺肉，很好吃很香。
1: 对的，并且玻璃牛真的是在营口特色，你到外地都买不到。那现在玻璃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一点的，但是贵也是有它贵的一个道理的。
0: 嗯，不然的话它太小哈，可能就格外的抠手。
1: 对的，我记得咱们之前组织春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是接的这个大连艺术团还有辽哥那帮老师们来到咱们营口，然后他们结束之后就问我说，哎，你们营口有什么特别特色的海鲜啊，或者是特别特色的小吃可以给我推荐一下。我当时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玻璃牛，然后我说你们一定要买玻璃牛回酒店去尝一尝，或者是打包回家都行。我说因为这个你们是吃不到的，在其他的城市。
0: 对，那然后其实一想到了说营口的特色小海鲜啊，我又想到另外一样，它其实也是受季节的影响多一点点，每年到了这个春天的时节吃到的是最新鲜的，就是骚夹子
1: 啊。
0: 但是像现在可能一些其他的季节，除此以外哈，剩下三个季节咱们想吃怎么办呢？更多的是冻货，它提早处理干净了以后放到冷藏里面，也可以做一些汤啊，有一些炒菜。
1: 对的，像咱们营口非常有名骚夹子豆腐啊，我记得我刚来到这里实习的时候，还跟同事们，因为当时要做一篇这样的报道和采访嘛，还特意我们到了海边一人头上别一个那种夜市的探灯，然后一人拎一个小桶到海边，还亲身的去体验过就是捕捞骚夹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属于是晚上的时候去赶海了。
1: 对的，非常的有意思啊，并且你会了解到很多你平时可能根本不知道的领域，就像是骚夹子它不是多大个头都能吃的，只有小的才可以。
0: 哎，这个是为什么？真的是个冷知识了。
1: 对的，因为大了之后它好像就是不能吃了，是里面是带有什么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当时那个饭店因为帮忙加工的那些老板就一直在跟我们重复说，千万不要捡大的骚夹子，也不好吃，只有小的它的味道它的味儿才是最足最棒的
0: 啊。真的又学到了。

0: 许的。
1: 嗯，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经纬和嘉许也是带着大家完整的逛遍了整座营口，从辽阔治愈的渤海海岸线到百年古韵的辽河老街，从山林温泉的一个康养的惬意，再到鲜香地道的海料美食，可以说营口这座小城啊，真的是藏了太多的惊喜了。
2: 是的，而且很多人旅行过程中可能第一想到的是比较繁华热闹啊，但是其实懂生活的人，他们来到了营口都会爱上营口节奏的慢，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急促的节奏，更没有高昂的消费，只有山海温柔，烟火寻常，岁月安稳。
1: 对的，像春天来营口逛逛老街，吹吹海风，赏一赏繁花，温柔又治愈。那夏天来营口呢，可以逐浪赶海，吃遍海鲜，避暑纳凉，清爽自在。秋天来营口，登高望远，观海听风，感受秋韵，静谧舒心。冬天来营口也是泡汤暖身，品烟火美食，感受小城的温情，温暖又治愈。
2: 是的，所以大家无论是一天的短途散心，两天的好朋友出行，或者三天的全家度假，或者是长期的旅居放松，营口都能完美的适配你所有的需求。
1: 没错，那如果说您厌倦了城市的焦虑繁忙，看遍了看腻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想要找一座真正温柔又真诚，性价比又超级高的滨海小城放松自己，那么就请来到咱们大美营口吧，看一看渤海绝美的日落，逛一逛百年复古的老街，吃一吃地道的海鲜烧烤，体验一下慢悠悠的

0: 烟火生活。
1: 是的，香山海相拥，烟火可亲，温柔营口，值得大家去奔赴每一场热爱。所以今天啊，也是和静伟聊得非常的透彻，也很尽兴，就是方方面面的全域吃喝玩乐的攻略啊，给大家总结了很多，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大家出行带来帮助。无论是一些收听咱们节目的当地的市民朋友啊，或者是可能正好来营口出差或者旅行的好朋友，听到了我俩的节目，我相信啊，肯定是又有新的攻略新的计划了。
0: 没错，那看到这个时间呢，也是马上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在这里呢，静伟和嘉旭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还是那句话，您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美食，想要分享游玩的好去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

0: 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23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23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

0: 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你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2: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2: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节目中呢，我们会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呢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是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节目，和大家伙呢来聊相关的文旅特色。在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过程中，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其实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一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对于他所经营的农场也是非常熟悉的。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听到这儿，可能都已经猜到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谁了。没错，就是念初时光农场的总经理钱正。钱经理，来问候一下。钱经理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啊。所以我说钱经理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如果一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当时我们第一期请钱经理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其实那期节目我们更多的是在讲您的创业。
1: 对
0: 还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就说你好厉害哈，作为一个90后，然后可以抛去大学毕业之后的一切的什么工作呀，然后在外地的一些所有的所有，回来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在自己成长的这么一个地方哈，建起了这样一个农场。那么随着这几年，其实我们一起做节目那也已经有时间了哈，大概1-2年前我们在一起就做节目了。那随着时间的这样一直的延续，我们的农场也是越做越好，就是每次看你的朋友圈哈，里面的内容也都非常的丰富，而且都会这个添枝加叶的，就越来越多。可能之前没有马，哎，后来有马了，有马还不够，后来有骆驼了，然后骆驼不够，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了。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您呢介绍过咱们农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哈。可能有一些朋友今天是刚打开收音机的，说那蕊姐，我们对念初农场还不太熟悉呢，能不能给我们先说说这是个啥地方啊？什么有马有骆驼的动物园啊，还是啥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钱经理，我们先就我们念初时光农场的一个总体的特色和一个总体的配套设施跟大家伙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嗯，我们农场地理位置位于光明村，然后目前占地是100亩的面积。嗯，我们以农业种植，然后淡水鱼养殖，然后还有目前最主要的是以那个研学活动为主。里边有一些就是分很多板块吧，整个场地，目前有那个农耕的体验区，有动物园，还有户外露营区，还有那个马场，还有草坪活动区，就承接一些活动类的那个大草坪，还有一些我们就餐区域，包括户外的木屋啊，然后有一些小院子啊，还有一些我们今年新成立的就是三大边的洞房，等等，就目前是这几个板块。
0: 所以你看，听了钱经理的介绍之后，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如果之前对我们的念初时光农场不是特别熟悉的话，这下你就知道了。就是虽然刚才我是以小动物开的场，但是你要知道念初时光农场它是一个不光有小动物的地方，它是集吃喝玩乐娱一体的，其实还可以加上购，因为我们还有农场的一些农产品。
1: 对，
0: 是不是
1: 一产有农业嘛。
0: 对，
1: 以我们的种植鹰爪柿子为主打，然后还有一些包括土特产呐、土鸡呀、笨鹅呀、笨鸡蛋呐、还有一些就是非常健康的绿色蔬菜，是这样。
0: 所以你看，集吃喝玩乐娱购于一体，这么一个非常综合的去游玩的一个地方。这是对于我们之前不太熟悉念初时光农场的朋友，我们给您做了一个介绍。那其实对于 之前很熟悉念初时光农场并且已经去过咱们农场的朋友哈，可能就会对咱们的农场呢有着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包括有很多朋友之前我们在节目互动中呢也提到说，到那个农场都不用管孩子，还拿套票哈就走了，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危险呀，不像以前说家庭聚餐的时候还得有一个妈妈在旁边说，哎呀你别摔了，我得跟着点你，你别丢了。但是到咱们农场不存在这个情况了，
1: 对，
0: 你把孩子撒丫子一放就行了，
1: 解放家长们的双手
0: 啊，然后家长就可以在那，你想烤牛肉烤牛肉，想吃大锅炖吃大锅炖，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孩子们就可以在农场肆意的撒野。而且就农场现在目前体验类的活动都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安全第一为主吧。
0: 而且咱们农场，因为之前我去带我的女儿去体验过哈，咱们农场而且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周围，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抬眼肯定能看到人儿。
1: 对
0: 对，你不管是问他呀，你还是向他去求一些什么帮助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1: 都是非常热情。
0: 对，其实说到这个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钱经理的一个就是很值得我们去点赞的地方。每次在节目当中我跟钱经理聊的时候都说，我说你真厉害，因为钱经理比我小很多，是90后，我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哈，虽然好多人说90后现在也不年轻了，但是我们依然就把90后是带入到很年轻的这么一代，就是从80后啊90后啊，好像我们开始去创业呀，我们开始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就是我们这一点，就刚才回过头来说也是我们值得点赞的地方，就是你的那个农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咱们光明村的村民。
1: 对，都是我们本村的村民。
0: 就是这个也是当时来

0: 做节目，就第一期咱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提到你的创业经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让我感动的点，有好多年轻人回来之后说，我才不找我周围的村民来服务，会不会让人觉得说，哎呀，我应该找一些年轻的人呢，是不是啊？哎呀，穿上什么这个对漂漂亮亮的哈，统一的什么服装啊，但是咱们那边没有。
1: 没有，
0: 就是
1: 都是年龄偏大一些的村民，然后他们退休了嘛，然后这样是他还有一份额外的收入，这样是给他们经济水平带来不得挺大的提升的，我觉得。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们需要给钱经理点赞的地方，就他除了完成自己从小的一个夙愿哈，就开设这么一个农场，建设自己的家乡，同时还会带动身边的人跟着你一起。咱不说致富吧，但至少其实就是致富，
1: 改善生活水平
0: 但那其实就是致富对吧，就是带着大家伙一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
1: 好
0: 起来。
1: 好，
0: 而且那里就像钱经理刚才提，他们的人都特别好。
1: 对
0: 对，你就有小朋友啊，在那有什么需要啊，他们会第一时间出来帮你忙的。
1: 对对对，虽然说不能像年轻人一样就是可能懂得跟我们就非常多，但是有求他们就是非常对，有求必应，非常热情的为你服务。
0: 对，所以大家伙儿可以到那去感受一下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如果有去过咱们念初时光农场的这个朋友，大家伙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想互动什么呢哈？第一就是互动你去念初时光农场呢，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哈？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再有，我觉得你看钱经理的这个时光农场也是越做越好，然后呢，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我觉得也可以集思广益一下哈，大家伙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就你还希望在那里玩到什么，吃到什么，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或者你觉得钱经理那里还需要哪块地方要有所改善的。
1: 对, 对, 对,
0: 对吧，大家伙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我们算是做一个问卷调查。
1: 对
0: 是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好了，那接下来钱经理哈，想要跟您我想要点干货，我想替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要点干货，怎么着呢？就这次其实邀请您过来也是正好卡的这个时间点，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
1: 对，
0: 我们说金九银十啊，这个季节是太好玩的一个季节了，尤其是在咱们营口，你看水果也开始结果了哈，然后那个螃蟹啥玩意儿的也都开始肥了，就最近咱们这个开海了嘛，大伙都开始吃了螃蟹，这个那大米自不必说了，你说水果、水稻、水产品这些都是正好的时候，恰巧这些在咱们农场里都有，所以如果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的话，中秋国庆不妨到那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那我说我想给听众朋友要一个干货，就是那双节都来了，咱不整点活动啥的吗？回馈一下广大听友。
1: 那必须得有啊，
0: 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1: 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十一嘛，因为它离得非常近，所以说我们农场设计了一个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亲子活动，然后还有一票通活动，因为九月份十月份现在是秋季秋收季节嘛，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以秋收为主题，像比如说挖土豆，挖地瓜，然后捉河蟹，鸡窝寻蛋，然后我们还有那种迷你小厨房，就比如说我们挖出来的土豆和地瓜，我们直接可以去土窑那边烤，抓住的河蟹也可以去土窑烤，烤河蟹，烤河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哎呦，我跟你讲，刚才跟那钱经理聊天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你吃过烤螃蟹没？我说没吃过呀，他说老好吃了，就是他说那个口感和蒸出来的不一样，是不是
1: 特别香？
0: 就是烤，小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动手，
1: 对，
0: 自己抓出来的螃蟹，自己就放在那个烤地瓜、烤土豆的那个炉子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在那儿就能烤了。哎呦，就说的我都瞬间不想做节目，我想去抓螃蟹，就有这种感觉。
1: 还有那个鸡窝寻蛋嘛，我们去在鸡窝里捡鸡蛋，小朋友们捡完鸡蛋了，我们午餐可以自己去我们那个迷你小厨房，动手炒出西红柿炒鸡蛋，然后自己的午餐就解决了。
0: 那个迷你小厨房是真的可以做熟的
1: 是真可以做熟的
0: 我还以为就是一种小玩具就是小朋友到那去感受一下，
1: 就
0: 是这样，
1: 很迷你的锅 很迷你的那个灶，然后有火，然后油啊盐啊酱醋啊，然后放里边可以炒。
0: 哎呀真好、嗯、就听着感觉就特别好哈。所以你看刚才我看了一下，有朋友已经开始互动了哈，就是上来就问有什么活动，然后发了一张一岁多小朋友的图片 啊，一岁多小朋友的图片说正在听节目呢，有什么活动跟我们说一说、嗯、其实这个还真难倒我了啊、嗯、因为我跟钱经理聊的

0: 些你看什么那个弄地瓜土豆啥的螃蟹啥的好像都适合大一点的朋友、嗯、但是像这种一岁多刚刚会炸巴的然后家长也惦着带他去感受一下的咱们那边有啥吗
1: 啊、也有 啊就像偏小一点的嗯因为小孩都比较喜欢挖沙子嘛我们有一个沙坑寻宝的项目
0: 哎呦我天
1: 我们可以在沙坑里提前埋很多宝藏进去然后小朋友可以不断的挖呀找啊这个就比较适合偏小一点
0: 这么点小朋友在那都能找到乐趣
1: 能
0: 可以挖沙子
1: 啊对对对
0: 啊、嗯、挖沙子然后刚才我听到你说有一个那个鸡窝里偷鸡蛋那个
1: 啊对鸡窝寻蛋
0: 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干这个事儿
1: 这个鸡窝寻蛋是对那个团队活动来说就是团队活动我们是比如说10点集合、
0: 嗯、
1: 然后我们这、
0: 嗯、
1: 多少组家庭一起去鸡窝寻蛋、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啊、
1: 然后散客的话是有散客朋友的那个一票通活动
0: 哦、
1: 啊、不一样的内容
0: 是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记得钱经理之前我们的场外主持人远方到你那里去直播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曾经喂过小动物
1: 啊对
0: 这么大点的小朋友
1: 可以啊
0: 可以是不是、
1: 啊、
0: 咱们呢都有什么一些跟他们年龄段比较适配的小动物
1: 小兔子啊、
0: 嗯、
1: 那都是比较亲人安全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孔雀骆驼小矮马小浣熊狮头鹅呀梅花鹿啊火鸡呀小香猪啊都可以喂、嗯、对
0: 你看看所以这位听友哈问的这个问题说正在听节目有什么活动、
1: 嗯、
0: 你看活动刚才钱经理刚给您介绍了一些还没介绍完呢、
1: 啊、
0: 哈我就穿插着你的这个微信告诉你你家一岁多的小宝宝可以来玩这么多所以我们说念出时光农场不止好多人说这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孩带小孩子去玩的地方大人在旁边一坐一吃就完事儿了也不是你看小朋友有玩的、
1: 嗯、
0: 小朋友有玩的其实钱经理今天来跟我说他说蕊姐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说那我们大人到那是不是就除了吃没啥可干的了没有玩的了钱经理说不是的、
1: 嗯、
0: 成年人也有很多可玩的东西
1: 在那里对对对、嗯、
0: 介绍一下
1: 成人团建的话我们有就是包括活动策划执行、
0: 嗯、
1: 然后就餐一条龙式服务然后如果你想就是单独租场地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承接一条龙服务成人团建可以有一些益智类的游戏呀体能上的游戏小拓展呢、啊、包括我们明天吧周五的时候就有一场成人团建因为我们有针对一些成人的活动比如说打高尔夫然后骑马然后那些小火车其实成人也可以坐钓鱼都可以
0: 所以大朋友们哈因为我们也有童趣嘛、
1: 嗯、
0: 就不要觉得说那这个是不是我们大人带着小朋友去玩小朋友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大人就在旁边我们就喝酒把酒言欢就可以了并不是这样的
2: 对
0: 我们也可以玩那螃蟹你就下去钓去呗
2: 对
0: 你看我们有听友说了哎呀我还没去过呢听了节目特别想带孩子去然后说这孩子妈妈想去烤螃蟹就是你看这大人也可以嘛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到那去那个捞螃蟹呀哈然后那个你自己就烤呗你跟孩子就抢着吃呗就这样特别好
1: 有很多时候亲子活动大人比孩子玩的还开心
0: 对我为什么说因为之前就是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到那去体验过哈当时钱经理还不知道我们就到那去后来我都回来挺长时间给她发的照片哈对哪块我很感兴趣就是那个烤地瓜、
1: 啊、烤地瓜
0: 因为我们经常总说东北人对烤地瓜太熟了但我自己真没烤过、
1: 嗯、
0: 就是在那种土窑的炉子里面然后那种转啊摇啊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大家伙有没有画面但你先看直播你会发现我已经开始手舞足蹈了啊就那个我之前是没见到过的就我们当时是几个大人真的就是在旁边聊天、
1: 嗯、
0: 然后他们忽然戴着线手套捧着一堆土豆和地瓜过来的时候还给我们弄愣哪来的呀自己烤的就自己烤熟的呀掰开就吃还挺甜的就那个就像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那个没吃过烤螃蟹想要尝烤螃蟹、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也是我没体验过那个烤地瓜、
1: 嗯、
0: 然后我们瞬间几个大人就不聊天了啊马上就跑到你那个土窑那个地方、
1: 嗯、
0: 我当时还录了一个很长的视频我没想到有那么大的面积、
1: 嗯、
0: 我以为就三两个炉子就完事儿了、
1: 嗯、
0: 我没想到有那么多哈然后孩子们在那摇得可快乐了我们也跟着烤就现在转眼之间不光可以烤地瓜和烤那个土豆的还能烤螃蟹了你说说哦过两天我觉得再发展下去烤鱼也是没问题的了哈
1: 万物皆可烤
0: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棒的一种体验了那回过头刚才我们是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回过头钱经理咱们还是就这次双节活动的事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因为很多去过咱的朋友

0: 就是念初时光农场不是一个去一次就不想去的地方，而是去了一次还想去很多次的地方。那如果说你有活动了的话，大家伙儿肯定就更期待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双节的活动跟大家伙儿再继续来聊一聊，好吧？
1: 即将到来中秋和国庆，所以说我们双节同庆有特别推出了以秋收为主题的亲子活动。亲子活动内容有挖土豆啊、挖地瓜呀、鸡窝寻蛋呐、赶小猪啊、还有迷你小厨房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乐趣的体验类的活动。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很多孩子都是城市里边长大的，
0: 对，
1: 根本不知道地瓜和土豆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对，以为树上结的
1: 啊，对，所以说我们一定在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去我们的农场带孩子们体验这个挖土豆挖地瓜的过程。然后挖完之后我们还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就手就烤了。
0: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那个钱经理提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说孩子们可能对农村不是很了解，家长想要带他去的时候，一想到说哎呀我要去农村那么远的地方，开车开那么远，有时候真嫌太累了不愿意开。我觉得咱们这地理位置也是比较不错的，就他虽然说在光明村，但是其实离咱市区非常近，开车很近，所以把这位置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
1: 我们地点是在光明村，然后在腾讯和高德的导航上直接搜索就可以到达。
0: 就是非常近，
1: 非常近，
0: 对，非常近。大家伙以为说到村是不是会很远呢？不远，你这一搜的话，你就会觉得开车有的时候可能20分钟不到，十几分钟可能有的都会到，
1: 十分钟就到。
0: 对，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下半年广告了。如果大家伙对于念初时光农场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或者说你想给钱经理提点啥意见和建议的啊，都欢迎大家伙继续跟节目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然后等到稍后广告过后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就听众们很感兴趣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玩啊还有吃的一些东西呢，再请钱经理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那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渔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7: 这里有海滨温泉，
15: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8: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9: 百年港城，
15: 水产鲜美，
18: 稻米飘香，
15: 水果甘甜。
19: 这里是大美营口，
20: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21: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嘉宾走到节目当中，就他们的相关的文旅特色呢跟大家伙儿来做以介绍。我们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成为咱们营口文旅的推荐官，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咱们营口之后呢，可以喜欢上营口，热爱上我们的大美营口。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伙来介绍的是念初时光农场，邀请到节目的嘉宾呢是咱们农场的总经理钱正，继续来问候一下，钱经理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在广告期间，我和钱经理一点也没闲着，一直在唠咱们农场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请钱经理就亲子活动，就是我们双节期间咱们农场做的一个亲子的活动呢，跟大家伙做了一个介绍。那么除了亲子的活动之外哈，钱经理，咱们还有哪些活动是在这一次双节期间隆重推出的呢？
1: 就像我们亲子的活动是可能有统一的时间，集合呀，然后有教练带着我们一起去体验这一整个活动的过程。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想起早，或者说我们也不想参与那个团队活动，个人的话也可以，个人的话可以体验我们就是一票通活动，有一个特惠的活动，然后八项活动在里边，99元八项活动，一票通卡，这八项活动也是基本上我们园区的主要的这些项也都能玩到。
0: 这八项活动都包括什么呢？
1: 包括骑马呀，小火车呀，沙坑寻宝啊，捉河蟹呀，烤土豆烤地瓜呀，还有那个套大鹅呀，高尔夫啊。

0: 就是八项活动
1: 啊、就是咱那个农场里的一些适配于玩的活动，基本上在这个、
0: 对，
1: 买的一票通就可以都玩过来
0: 了、对对对
1: 啊、那说到这个一票通，我又要打断钱经理了。钱经理每次介绍活动的时候，中间永远被我打断，因为有很多问题。咱们记者先说到这儿，一会儿咱接着说啊。就这一票通，我有一个什么就是问题想问钱经理呢？因为我们这个八项活动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哈，但是呢，就是小朋友们啊，他在玩到一个他喜欢的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是不停的啊，我就喜欢玩这个，你票还有呢，你再玩别的，我不去了，我先玩这个。可能他去的这一段时间，他光玩这一个游戏或者两个游戏，我其他那些都没玩，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完了。这套票买的不白瞎了吗？能玩八项，你就玩一项就给我整回来了，那些项不都浪费了吗？我想问问钱经理，有没有针对于这个的一些做法？
0: 我们这个套票的设计非常人性化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礼拜玩了三项还有六项活动，我们下个礼拜还可以带着这个票，就是没有那个就是捡过票的那个项目还可以来玩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顾客上个礼拜带孩子来烤了土豆烤了地瓜、然后这个礼拜来还想我们就是也可以就是不过时、就在我们闭园之前都可以体验这些项目、
1: 哎呦，我这个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之前去咱们念春时光农场的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啊，但是在节目当中我是首次跟钱经理聊这个问题、我聊这个的原因也是刚才广告期间，我说我俩一直在畅聊，我就说这个事儿，我说你说哎呀这就没玩够，然后还有的游戏没玩上，你说这可咋办，他说还可以用啊，我说那这么好的事儿，可得跟咱听众朋友说说，因为有的朋友是不知道的，他觉得说因为捡一个票就是咱们那个打一个孔嘛，我其他几项没捡成，那没捡成算了吧，那个这次也是我们孩子太贪玩了，就玩这一项，等着以后来了我们再重新买票吧，以后来不需要重新买票了。
0: 对，没有玩过的项目可以继续接着玩
1: 啊，可以继续、但是有一个限制是必须是本年度的
0: 啊，对对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比如你是。打比方，我们比如说啊，就是你是今年五一去玩的，2026年五一去玩的、然后呢，我玩了三项，我还有八项没玩，那么你接下来还是2026年吗？你这次十一去一样可以用这个票，所以这票你没玩够的话，这票别扔啊，
0: 对
1: 对
0: 是，
1: 对别扔这个票，可以继续玩，
0: 对，
1: 在今年闭园之前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但明年2027年了，因为咱们就又重新开项目了，
0: 对。
1: 对吧，
0: 内容不一样了，
1: 对，内容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本年度的啊，大家伙赶紧翻翻自己兜子，有没有之前的票，如果还有没打卡的，我们可以在接下来十一的时候就赶紧去打卡。闭园的时间基本上都得到就是秋冬季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大概在十月末吧，十月末的样子，
1: 十月末的时候、哈，所以说你哪项没玩你就可以赶紧的就是拿着这个还没玩够的这个票到咱们念出时光农场，到时候好好玩一玩。好，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我说钱经理总被我打断哈。刚才说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又提到了这个一票通这一块、然后咱们接下来继续哈，这是针对这个亲子的散客
0: 的，
1: 那还有什么针对于大人的，比如说一到了这个季节了，好多幼儿园呐、或者一些学校的一些机构啊，惦着带着孩子去搞一点什么研学营啦、带着孩子去体验生活啦，挖个土豆摘个羊柿子了啥的，咱们就他们有什么活动吗？
0: 就是目前也承接幼儿园还有教培机构的秋游户外研学活动，都可以承接，然后包括我们定制活动啊，然后执行活动啊，都可以由我们来完成。如果你不想让我们就是去那个帮忙带队策划的话，也可以自己幼儿园老师啊或者教培老师来去带这个活动。
1: 所以这个其实也很人性化，我觉得到念出时光农场就有一个感觉，你想咋地就咋地，就是有这个感觉，是不是？你说我比较我犯懒哈，我不想做又策划又干啥的，你帮我整吧，咱们可以帮你整，是不是？你说我不用你整，我自己有想法，我只是需要你这么一个场地，那好，我们就给你提供场地，你想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哈。而且在咱们的这个场地当中，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研学亲子游这呀那呀的，但还有一点是钱经理没提到，但这个也是在之前我们那里面举办过的，就是有一些我记得咱们当时举办过那个 4S 店的一些什么活动，是不是？就好多人会觉得说那还能装得下那么多车去搞一个 4S 店活动，可以
0: 可以。
1: 所以你有这样的什么营销活动？
0: 我们目前有一个大草坪，有2500平米，然后包括交车仪式啊、

0: 车展呢、还有一些回馈就是 VIP 顾客的亲子活动啊，都可以在那个大草坪举行。
1: 那我可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伙也可以借鉴一下，就是我们好多，因为我们还做汽车节目嘛，就是好多品牌的一些 4S 店，他们可能隔三差五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回馈新老车友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之前就我们跟 4S 店联系的时候，就有的 4S 店可能会带着这个车友和家里的小朋友到哪里去摘草莓呀，
0: 对
1: 啊，做这种采摘的活动啊，或者垂钓的活动啊，都有，这样包括冷餐的活动都有
0: 都有。
1: 那我觉得大家伙以后可能也可以就近的选择咱们就在光明村的我们的这个与君同行乐游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里面给您力推的这个念初时光农场、就到这里也可以举办你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营销活动，
0: 可以的
1: 啊。然后你那边有策划的话呢，你就自己策划，
0: 对，
1: 你没有策划的话，
0: 我们帮你完成，
1: 咱们这边可以帮着去策划，
0: 对对对，
1: 就提前沟通好，
0: 对，
1: 这样就可以，是吧？所以这个你看，我们的刚才提到了中秋国庆的活动哈，有亲子的，有散客的，有针对这种就是团队的，针对团队的，还有针对这个营销的，营销品牌策划的，金九银十还是个结婚的旺季呀，
0: 对对对，
1: 针对于他们呢？
0: 我们之前承接过求婚仪式、求婚派对，然后婚礼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未来可以发展的项目，我们可以承接一些，比如说像草坪婚礼呀，草坪婚礼，然后还有一些，怎么说就是。冷餐服务也可以在草坪上进行。你说
1: 就是就是我理解的啊，就是用草坪婚礼，就是不是那种大包桌形式的，
0: 对对对，
1: 是冷餐形式的，自助餐形式的，小甜点啊，小菜品啊，这样的，这个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0: 可以的，
1: 这个也是未来我们要力推的一件事情吗？
0: 可以，
1: 就是在那边就是婚礼的策划可以。那还有就是很多年轻人，我记得我之前因为我关注过钱正的朋友圈哈，钱正的朋友圈有时候会发一些他们那边做的一个活动，然后我看好像之前有朋友在你的求婚，是不是？
0: 对对对，有。
1: 那求婚这些我们也可以全方位的帮着策划吗？从场地的这些
0: 可以，我们可以帮忙布置会场然后包括活动啊都可以。如果说你不想就是那个我们帮忙布置啊，帮忙策划啊，你可以自己来找那个额外的机构来进来布置也可以，我们提供可以单独提供场地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你看刚才又回到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提到那一点哈，说提到我们这个这个念初时光农场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好多人说它就像是个什么地方，你看你听了我们介绍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你真的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吃喝玩乐娱购这么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接下来提提购啊，我们提购这一块，因为很多朋友说我们是不是就得到它但那里面才能买，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说金九银十了，又到咱们营口的一个丰收的这么一个季节了。像刚才钱经理提到的螃蟹呀，他们家的那个溜达鹅、溜达鸡儿啊，哈，就下蛋了呀，包括那个鹰爪柿子，是吧？钱经理昨天还前天还发朋友圈呢，说已经开始育苗了，
0: 育苗阶段，对，
1: 是不是已经开始育苗了？然后还有其他的蔬菜什么的，土豆、大茄子啥玩意儿的都有，好多朋友现在哈，就是给亲朋好友，就中秋节嘛，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长辈送东西的时候，好多人其实现在已经不去说送什么烟酒糖茶，好像不这么送了。好多人就说我送健康，拎一兜子鹅蛋，
0: 对
1: 啊，再拎一点什么其他东西。所以在购物这一块，我们怎么买？我记得咱们那时候好像是有小程序，
0: 小程序
1: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一产是做的纯农业嘛，所以说我们有就是很多应该朋友都买过我们的农场的鹰爪柿子，特别特别好吃，然后那个最近就有很多人发朋友圈，有柿子吗？有柿子吗？我说别着急，我们现在正在育苗阶段，我们第一批鹰爪柿应该是在12月末就会上市，到时候我会在那个我们的小程序和朋友圈通知大家的，然后现在目前阶段会有一些蛋类的，然后比如说鹅蛋呢，夫妻鹅蛋礼盒，还有一些笨鸡蛋的礼盒，还有土鸡。 土鸡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帮忙收拾好、
1: 哦、
0: 然后真空包装打上礼盒给你配送到家，
1: 嗯嗯，
0: 然后可以配一些干菜，
1: 嗯 嗯
0: 目前是这些。然后像之前说想要一些蔬菜，就是绿色蔬菜的那个礼盒，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刚刚种植，大概在月末吧，十一前后他们才会就是能长好才能吃，
1: 嗯嗯嗯，就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新鲜的野菜的一些礼盒、
0: 啊、对对对，新鲜的蔬菜。

0: 礼盒啊，新鲜的蔬菜的礼盒，这些都会有，所以大家我要关注一下咱们那个小程序。
1: 小程序对，
0: 在那里都会有更新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咱们那个小程序怎么搜？
1: 那个是我们微里边的那个小程序，
0: 嗯，就搜咱们的
1: 念出时光农场，
0: 念出时光农场，这样就可以是吧？你搜这个小程序，然后之后你看看里面有什么是你需要的，
1: 对，
0: 在中秋国庆期间想要送给亲朋好友的哈，包括就是之后像那个鹰爪柿子下来了，还有那儿我记得还有那个小西瓜
1: 啊，对对，小西瓜，
0: 那个小
1: 现在这季节没有，
0: 对，都是应季的嘛，就是现在是蛋类，等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出那些大棚的那个柿子。然后开春的时候，反正一年四季都能买着好东西，
1: 对对对，
0: 是吧？就都能买着好东西。然后就是这一块哈，我们提到了购的这块，我们前面吃喝玩乐娱购我们都说完了哈，说完了回过头来呢，我们再来讲什么事儿的呢？这也是之前跟钱经理来聊的时候，我有点记上一期的节目，咱们做个连续剧了啊。我记得上一期节目钱经理来，钱经理说我们开始认领地了啊，
1: 对对对，
0: 那什么啊，我们开始认领地了。上期节目就咱俩上期节目那都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有那个朋友就问说地咋认领啊？种这块地我们有时间没时间去种，能不能帮我种啊？我们那时候解答大家有很多问题了。时隔这么长时间，钱经理，地里该借东西了吧？
1: 地里借东西都已经种植第二批了，
0: 第二批了，
1: 对，第一批的都已经栽好配种到家了
0: 啊。
1: 然后第二批我们头些日种的白菜。雪里红，
0: 哎呀，
1: 还有那个油菜，芹菜，就芹菜是之前他们种的，就是没拔，但是它现在还在生长，种的白菜和雪里红多一些，
0: 就现在都已经，你看咱们当时是开始领地了，我们那次节目哈，就主要是想跟大家伙说开始领地了这事儿，现在你看地里已经接了，就是你家的菜桌上就已经是你自己种的菜了，那我们说一说咱们领地这一块的事儿，也方便于咱们明年再要开始领地的时候，大家伙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毕竟你在餐桌上吃的是我自己种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这个地大概是5×5，20平方嘛，25平方米，一家一块地，然后这块地就属于你的，你可以就是平时有时间来，你就来照顾照顾啊，除除草啊，然后浇浇水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托管，然后农场的大姨大叔们可以帮你除草啊，浇水呀、啊。然后摘东西的话。就是结果的时候，如果你想采摘，你就自己来；如果不想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再好配送到家，是这样。
0: 就这个就很方便。就有的一些这个家里的长辈哈，我就喜欢种地的感觉，但无奈我城里我没有园子，我没有这个地儿怎么办呢？你可以当他去承租这么一块地哈，你就天天去伺弄去呗，自己去整去呗。那如果说有一些上班族们哈，我也想有这样的地，然后呢，我也想种点什么，但我没时间，那你就托管呗，我们就帮你整呗，整完之后新鲜的蔬菜你就拿家吃去呗。所以就是感觉，你看听钱经理说了那么多，就感觉我们的念出时光农场它就是一个很想得很细节很周到的这么一个地方，不管是在玩上，还是在包括像你说第一产业就是种植这一块，还有包括小朋友们的玩上，都做的是很细致的哈。那你看钱经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中秋国庆双节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也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念出时光农场的一个总的构成，都包括什么项目，然后呢刚才又聊了聊这个种地这个事儿哈，还有一些是我们细节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想不到的地方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我关注的哈，你前两天在朋友圈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说了一个那个那个叫什么屋，我就总记不住，就是
2: 那边洞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就原来吧，我知道咱们那有那个像帐篷似的那么个屋子，那这个洞房又是怎么回事？这个洞房是真的在洞里的房屋还是什么？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建的一个区域，洞房是因为它是一个圆形的，像树洞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给起了一个叫三大边洞房，它是做了一个就是土山坡上。
0: 啊，真的是坐落在山上的，
1: 就是土山坡，我就相当于人造的，
0: 人造的，
1: 对对，人造的，
0: 那也挺有感觉的呀。
1: 对，然后在那上边，它是室内的嘛，封闭的，像今年夏天非常炎热嘛，我们里边有空调，然后可以就是在非常炎热的天气， 打着空调，吃着烤肉，喝着小啤啤，
0: 嗯，
1: 就是非常惬意。然后山上就是洞房里的风景，往外一眺望是非常，就是能俯瞰就是整个露营。

0: 橘的特别美，
1: 嗯，
0: 景色不一样，
1: 嗯嗯
0: 嗯，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就是打扰的场地吧，就是目前我最推荐的一个场地，
1: 就是这个山那边
0: 洞
1: 房，
0: 嗯，
1: 这个洞房就是这一个房是不是？
0: 嗯、对，
1: 它里面能容纳多少人？
0: 最大的洞房能容纳10到12人。
1: 10到12人、
0: 然后有的洞房户外还配了一个帐篷，就是如果户外帐篷要是住人的话，大概能容纳16人以内吧。单位团建的话，10多人的话没问题。
1: 哦，
0: 嗯，
1: 那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哈。
0: 嗯、
1: 这个是我当时就说我可能是洞房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正好今天节目就来问问哈。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有关于小孩子玩的这个事儿，我也想问问您哈。你看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详细的给大家伙介绍过骑马。就那小矮脚马，
0: 对，
1: 也详细的介绍过喂骆驼哈，这些我们都详细的介绍过。我记得上次有一回咱俩做节目的时候呢，你特意提到了这么一个那个什么水上高尔夫
0: 啊，对，
1: 是吧？水上高尔夫那个事儿，就是那个也是你倾力就是在那个时候要全新打造的那个项目。那时隔这么长时间了，这项游乐设施怎么样开展的？
0: 非常受欢迎，孩子们非常喜欢这项活动，
1: 非常喜欢。所以那个时候见这个成功了，
0: 成功了，
1: 是吧？成功了。那现在这个还有吗？
0: 有，我们现在还可以玩，就是没结冰之前水上高尔夫都可以一直打
1: 啊。对，
0: 因为它那个果岭是在水上漂浮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在没结冰之前都可以玩这个项目，就是如果不想买套票单项来玩也可以。单项可以。
1: 所以你看你想怎么做都行。
0: 嗯，
1: 刚才就像我开玩笑说，我说你想咋地就咋地，
0: 嗯，
1: 是吧？方方面面，就是你来这你想咋地就咋地。那说到这儿，好多朋友说了，那我想咋地我得联系个人啊，我不能到那随意想咋地就咋地。所以怎么跟咱联系呢？
0: 可以直接拨打农场的预约电话18641796783。
1: 这电话你慢点说，大家伙慢慢记一记。
0: 农场的预约电话是18641796783，18641796783。
1: 嗯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 对，
1: 然后打完电话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加上这个好友。
0: 对对对，
1: 咱们就可以看一些这个平时发的一些活动啊，提前知道一些，我们提前报名啊什么的哈。
0: 对，
1: 我一直在跟前面聊天的时候总看时间，因为时间我看又快要结束了，还剩个4分来钟的时间哈。按照以往惯例，钱经理就是跟我们说说你未来的规划。因为刚才我们俩聊天我也说了，我说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一个人，就每次跟你做完节目我都非常开心，就是小火苗一直在窜的那个感觉，就是你总能想到新鲜的东西，不是固步自封说我就这样了挺好这么的，不的，每年都有新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在接下来你又有什么想法了？
0: 说实话，就是如果想做一个长久比较让大家认可的东西，我们的内容啊和活动哈，必须就是不断的升级更新和迭代。所以说未来我肯定是在内容上更加的更丰富，更深入一些。会就是现在的活动可能对于偏小年龄的孩子比较适合。未来呢会增加一些科技类科学类的活动，让年龄更大一些的，比如说中小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目前就是主打这个未来吧，就是现在也就是摸索的前进，也一点一点在完善就是科技科学类的内容。因为现在国家也非常重视科技科学类的一些白名单赛事什么的，我们就未来方向是往那个方向发展。
1: 哎呀，真好。所以你看你就是那个浑身充满正能量，然后呢总是有那么多好点子的这么一个人哈。所以就说每次跟你做完节目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开心，然后那个心就是那个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积极向上的，就想着说哎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很美好。你看今天听钱经理介绍他的念珠时光农场，其实跟2年前咱俩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现在就是比那个时候好。
0: 对，
1: 是不是？
0: 包括今年来，就以前，就今年以前来过的客人，今年再来说，哇，今年就变化特别大。就是给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感觉今年的场地非常规整，然后就是感觉好。
1: 这个时候别人这么夸奖之后，你心里是？
0: 我就觉得这些努力没有白费，就特别值得。
1: 对，你看今天啊，钱经理今天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主营活动期间了，所以就是他没有那么的怎么说，我不能用一官不整这样的词儿，不太。但是真的，我们俩上次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当时是在做什么活，就得在地里，又是翻地，又是干嘛的？来了说姐，我那没来得及换衣服啊，我就。

0: 饺子真是带泥来的。所以你说这么一个根植于自身工作的这么一个女孩，她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呢？那当她把自己喜爱的工作做得如此好了之后，我相信到你那玩过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然后接受度也会越来越好，对吧？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1: 一起加油
0: 一起加油啊！大家伙呢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期间哈，非常欢迎大家伙可以到念珠农场去体验一下。那如果说我不想买那个一票通啊，或者吧，你就去溜达溜达也行。
1: 对，可以，没有门票。
0: 对，这个也要跟大伙，它的大门是向你
1: 敞
0: 开
1: 的，
0: 敞
1: 开
0: 的，
1: 不要有顾虑
0: 对，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就说把车停在这儿，我说到了吗？然后说到，我说人呢？怎么进呢？买啥票？人说不用啊。所以你就直接大门向你敞开，你说我就是想去看看。今天听你们节目介绍完之后哈，觉得钱经理也是一个很实在很向上的这么一个姑娘，说我想去看一看，就她带领着大家伙一起努力做的这么一个农场什么样，你就去看看，可以啥都不玩，
1: 对，
0: 你就到底溜达一圈，
1: 可以，
0: 是不是？你溜达一圈之后，你拍拍风景，你打打卡，你照照相啥的，都欢迎，
1: 都欢迎，
0: 是吧？这个大家伙不用有顾虑啊，没有票，没有票，免费进，只是你要玩其中的一些内容的时候，然后之后再消费。
1: 对，
0: 哎，大家伙如果去了念珠时光农场之后呢，有什么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想跟钱经理说的话，今天节目没好意思提出来的话，你也可以之后，刚才不是留了一个预约电话吗？对，你也可以打电话跟他说，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创业嘛，我们就是希望他把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好，同时也带动我们周围的人经济发展。你看他把身边的乡亲们就都致富起来了，然后让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玩可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好几营的，已经不是双营了，是吧？好几营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很开心今天呢，又是把钱经理百忙之中好请到直播间来跟大家伙来聊了聊念珠时光农场。也欢迎收音机旁的小伙伴们带着你周围的朋友，尤其是外地的朋友来到营口的时候，告诉他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念珠时光农场，非常好玩，到那里去转一转。好了，那今天节目就这么多啦，感谢钱经理做客直播间，我们再会。
2: 再见。
3: 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叫杨雨琪，我是951平安小精灵。现在是下午2点，爸爸妈妈在路上一定记得不要打电话，不要刷微信，平平安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

0: 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23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东北风23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

0: 狗地儿晒的黢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我恨我爱你》。

0: 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 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一位朋友要招白班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司机，交车地点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五菱荣光，跑了8万公里，售价是15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45567817141455678。

开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是60000可小易，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在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二楼面积是59平方米，三朝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每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05年的雅阁，跑了30万公里，价格是10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0: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什么信息要发布？
1: 我行，我是一个房出租，
0: 要出租房屋哈。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啊。您说吧，房子在哪儿？
1: 在二线那个德胜市场的东边，东边的房子
0: 啊。德胜市场东面哈。
1: 在那个二楼。
0: 二楼。
1: 五十八九平吧。
0: 58平米。
1: 对，
0: 嗯，
1: 里边家具家电都全。
0: 家具家电齐全。
1: 那个，对，拎包就住。
0: 啊，拎包即住。
1: 对，电话是138。
0: 嗯。
1: 407。
0: 407。
1: 44366。
0: 我重复一下电话是13840744366，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您刚才说是在这个二线的德胜市场东面，是什么小区吗？
1: 对对，没有小区，就路边的房子
0: 啊，就是路边的房子，就是二线那个德胜市场东面的路边的房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啊，二楼58平，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然后电话是13840744466，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嗯，那好嘞，就这样。
1: 好了，谢谢您。
0: 不客气，我们再会。好了，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呢，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同时呢也会穿插着去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那明天呢就是教师节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
2: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 1.6 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2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相当于一楼带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车库，23平，售价是10万元，还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免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半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有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紧。

0: 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大家伙儿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熟练的服装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一位朋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1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点半之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18840795151。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有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

0: 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的就业空中服务台，来了解两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2: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0: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辽宁艾维尔金属成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制模切割工一名，月薪4000元；招喷芯工一名，月薪5500元；招技术员两名，月薪4500元。地址在盖州北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艾维尔街7号，联系电话是15940774136，15940774136。营口宝达体育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招装切工一名，月薪4200元；招流水线人员10名，月薪3500到5000元；招复合小工2名，月薪3500到4500元；招自动裁断机人员2名，月薪3500到4500元；招侦车人员10名，月薪3500到4500元。地址在盖州西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3130550277，13130550277。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包装工60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出纳1名，月薪4000到5000元；招电商会计1名，月薪4500到6000元；招串串工80名，月薪22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997597711。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

0: 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4到5级，23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东北风23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化意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你的思绪会飘得很远，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妈妈脚踏下响起的缝纫机的声音，炊烟袅袅的傍晚乡村，谷子压弯了碎的稻田，还有水流洁白如练的瀑布。刘浩林，缝纫机。

岁月的列车带我们经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你在这一趟列车能够遇到一个人，不管什么时候上车，他能够一直陪你走到终点。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城市民谣，质朴的表达方式，真诚而走心的歌词，大洋洋，后知后觉。

起来记录的电影，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场戏的对白和场景。往往我们因为所谓的梦想，暂时忽略了生命中一些最为宝贵的东西时，当他们真的离开你的那一刻，一种刻骨铭心的刺痛会告诉你，在《时间》这部机器拍摄的剧情里，面对亲情、爱情、友情时，最无力弥补的一场戏叫做

概是上了年纪哦，听到这样的情感充沛节奏缓慢的歌曲，总是很容易被触动。后知后觉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词汇，等到失去才察觉醒悟后悔。时光不等人，好景不再有，青春不再来。希望此刻听歌的你，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后知后觉，活在当下，笑看人生，无怨无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其实也很想主动联系你，关心你，很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想紧紧抱着你，并且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是啊，有一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喜欢占八分，那么自尊留两分。我爱你，但我也需要爱自己。祝你混得风生水起，也祝我的孤独择日而止。谢雨伦，处心积虑。

辈的人说，谈恋爱就是恩爱、吵架、和好，而爱情真正的意义就是谁愿意把这件事循环到老，就是一辈子。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跟你说，好像很多人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就会想要发起进攻，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试探对方，可能稍微做了一点什么，你就觉得他对你是心动的。但是啊，你放下你所有的试探，想一想，如果够喜欢的话，他会不主动。

0: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他说咖啡屋的房子留了许多心事，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圈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就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

0: 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屋，
3: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5度，盖州11到26度，大石桥9到26度，鲅鱼圈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8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5度，盖州11到26度，大石桥9到26度，鲅鱼圈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8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
1: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皆为语言，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目标五秒。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
2: 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
2: 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滩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1: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11、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12、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13、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14、社保卡挂失；15、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1: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1: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0: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2: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3: 服务大交通，
4: 传递正能量。
3: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在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以下的一些小内容。首先呢是周三的第一个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两位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跟大家呢进行交流。您可以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参与进来，用两种方式啊跟我们嘉宾呢进行互动，一个呢是拨打热线28347000，另外一个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面留言啊就可以。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这个贴心，让我们的广大的参保用户啊，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就可以把自己

0: 一些社保业务啊办结了，一共有15项高频的业务。您呢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先把这个照片，把身份证的照片呢拍摄的完整清晰，然后发送到YKFM951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再把自己想要办的这个业务啊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写清楚发送过来，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会给大家进行这个详细的这个办结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广为利用，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呢不用再跑腿到社保中心去办业务了。那么后半段呢将会有一组社会热点新闻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也希望各位呢在下班的路上把您所碰到的各种路况信息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1， 大家踊跃参与，成为我们交通参与者，同时呢也成为我们营口市呢交通环境改善的这样一个这个奉献自己智慧的这么一个营口人吧。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欢迎大家呢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张来博，来博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给我们留言啊。那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留言，他说想咨询一个事儿。他说我想自己查询一下养老保险情况和缴费年限，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查到？
1: 咱们自行查看个人的缴费情况呢，我们首选呢是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啊，大家可以进行查询。这里呢也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包括各银行，现在咱们合作的银行网点儿啊，还有呢现在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这个栏目进行这个查询自己的缴费情况。如果不方便出行的话，我们是建议手机微信登入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查询，
0: 还是挺方便的。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了悟路说，我想咨询一下啊二位嘉宾，就是家里的老人啊腿脚不好，听说呢要退休要认证，非要去市民中心办理，那么我们家是住在大东头，离那有点远，想问一下有没有别的办公地点也能办理退休认证。
1: 我们现在呢退休认证呢方式比较多，首先呢如果行动不便的话，我们也是建议通过辽宁人社线上办理自助的这个认证工作啊。那么辽宁人社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搜索，那么登录之后呢，我们是有三个模块，首先是本人可以自己啊直接进行认证，那如果老人不会操作呢，咱们子女可以进行第二个功能，就是代办啊。那第三个呢，如果子女和老人还不在一起啊，老人还不会使用手机去认证，那么子女呢还可以通过担保认证来替父母进行这个认证工作啊。这个是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这个认证工作。那么呢这是线上的，线下呢我们方式现在也比较多，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如果退休职工使用三代的社会保障卡啊进行就医和购药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不用再单独的做这个生存这个退休认证这项工作啊。那如果就说老人身体比较健康哈，或者是没有三代社会保障卡这使用情况

0: 况，那么进行认证呢，线下呢我们可以通过本人到携带身份证到咱们社保经办机构进行这个认证，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人的合作网点，现在目前呢我地区有8个合作网点进行这个认证工作，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咱们工行工行的全市的各个网点也可以进行这个认证工作，还有呢也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直播栏目可以进行这个认证
1: 这个就是挺方便的，好多种方式哈。那刚才呢我们的有一位微友叫小雨伞，他也是想办理社保的业务，那也把身份证传了过来，一会儿呢我们再听看一下莱博给他做的这个线上的业务办理那好，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这个社保方面的如果说政策需要咨询的话，您还可以拨打2834700，非常的方便，2834700，在电话接通之后呢，您把身边的比如说车里的收音机或者是家里的收音机都关掉，那这样我们沟通会更顺畅一些2834700。那我们在没有接通大家电话之前呢，就是这个问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请张主任再一次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有听众经常会来电咨询，比如说按照刚刚下发的2026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的文件，想了解一下2026年缴费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各档次缴费金额是多少，另外还有什么需要重点提醒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那么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先接通一个热线电话好吧，热线电话是江先生4710，您好江先生。江先生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您拨打完电话呢之后稍作等待我们再把您的电话接进去，2834700，2834700。同时接通您的电话之后提醒您不要用免提，因为如果您用免提的话我们直播间听得不是很清楚另外呢您身边要是有收音机请您把它关掉，我们直接沟通的方式就是您用电话，我们这边呢就是在直播间给您做解答。好，那现在电话又一次接通了，我们接通李女士的电话，9199号，您好李女士，请讲。
2: 我想问一下私音机能问题。
1: 您说。
2: 私音机能问题。
1: 您是用免提了吗？
2: 那我不。
1: 刚提醒您，不要用免提，因为这边是断断续续的。好的，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私音机那个零私音机能问题。
1: 好，请讲。
2: 就是我现在那个，在那个企业已经给我那个解雇了，就是。然后呢我的失业金领不了因为我呢是一个单位，就是在这个单位是个股东那我这个失业金就领不了了，那我想问一下
0: 你是领不了的原因是什么？
2: 是他说我是这个单位的股东。
0: 这个是你自行提出那个和单位离职的还是单位？
2: 单位解雇我了。
0: 我给你个电话你咨询一下，2980221，
2: 麻烦您再说一下
0: 2980221。
2: 好，谢谢。
0: 因为这个咱们失业保险这个业务呢是归就业部门负责这个需要您和就业部门相关的部门联系一下
2: 谢谢。
0: 好的。
3: 好，我们再接一位网电话，这位是江先生尾号是4710的江先生，你好。
4: 你好。
3: 请讲。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还有1年多就退休了，完事我现在工作单位在老边，我想把那个退休在营口办那里怎么需要做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按照咱们相关的规定呢，就是您现在和单位解除之后，想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然后退休办理退休，是这样对吧？按照规定呢，就是首先您的户口的户籍地是哪个区的？
4: 暂前区的
0: 。那您可以带着您的身份证如果你身份证上也是暂前区的，
4: 是
0: 那就可以到咱们暂前社保办理这个灵活就业员的养老保险的接续。
4: 我最晚得，我现在由单位给我上保险，我想要转人口的话，这个不得我自个儿上啊？最短得多长时间？
0: 最少得有提前一个月。
4: 一个月就可以，一个月之前转就好使。
0: 对，是的。好
4: 了，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再见。
3: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这。

0: 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这个利用啊。两位嘉宾呢也会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结成的服务。乐屋路啊留言了，说老人腿脚不好，听说要啊，来再看这个啊，这个哆来咪啊，说大家呢什么传，大家都传，必须要到市民中心去进行这个认证，退休认证，现在又传医保卡就可以了。不用去了，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先是这样的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他说这个退休资格认证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是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工作。这项工作呢是咱们退休职工，按照国家部里的规定呢，是退休职工要进行每年进行这个一次认证工作啊。这个要求是12个自然月内就要做一次认证工作。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中心呢通过公众号发布了关于如果不做认证之后会停发工资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同时也公布了一些人员的信息啊。这里呢主要是原因呢，就是这个12个月内这些人员没有进行认证。那么咱们营口地区呢认证方式其实很多，首先呢就是医保卡，因为每次到直播间做节目的时候咱就提到了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就医或者是过那个购药。那么我们相关部门业务部门会通过大数据的这个筛查，会默认这个咱们这些人员已经做认证工作了啊。那么这里呢就是如果已经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的这样的退休职工，那么你不用单独再做这个认证工作啊。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使用啊三代社会保障卡啊，那需要咱们进行自主的认证工作啊，是这样的。
0: 好。微信平台呢一米人想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说养老保险中间有断的啊，可不可以补缴？他在抖音呢快手一些短视频看到说能补啊，到底是不是真的？
1: 按照规定呢，现在政策的要求呢，灵活就业人员啊，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中间存在断缴的行为啊，就是如果是超过1年1年度之以外的，那么是比如说现在2026年我想补2025年之前的灵活就业的缴费，现在是没有政策的，是不可以进行补缴的。那么咱们呢有一个规定，有一个什么规定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是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的，就是咱们社保法出台的11年7月份之前参保的，同时呢你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缴费5年，在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你仍然不够最低缴费年限。我们现在是有趸缴的条件啊，趸缴的政策，你可以申请一次性趸缴。除此之外，咱们现在灵活就业人员是没有补缴的政策的。
0: 所以啊，就是有一些短视频平台给您提供那些信息呢，咱不能保证说全国都不是都是这样啊，至少咱们辽宁啊实行的政策是。
1: 这里呢还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关注咱们正规的
0: 对官方渠道，
1: 对官方渠道获得一些正规的一些信息啊，或者相关的政策啊。
0: 好，刚才有一位栾女士啊，请来博呢在后台帮她查一下自己的缴费年限啊。
1: 也是经常有听众朋友问到的啊，那就是和单位解除之后啊，我们可以选择自由的选择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进行参加这个养老保险。对啊，那么手续要办理的话，就是单位给你办理解除之后，您需要办理一个参保登记到社保经办机构。那么这个参保登记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也是你可以通过咱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这个栏可以进行这个参保登记这项工作，也可以到咱们社保的经办机构去办理，那么也可以到咱们8家这个七个合作银行网点，包括一个社区的便民服务点啊，到这里进行这个参保登记业务都可以啊，然后自主的通过手机进行缴费就行。
2: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接通手机尾号是9015号崔先生的电话。崔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哦，
3: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社保不是涨基数了吗？
1: 对。
3: 现在这个不涉及到补1到8月份吗？我是单位参保的，如果单位这块，就是必须补吗？还是可以不补？
1: 按照咱们省里的这个文件的规定呢，文件里面规定呢是只有已办理待遇计发，也就是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还有呢就是丧葬抚恤领取人员，还有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比如说。

0: 你从企业转到灵活就业人员了啊等等，身份发生转移的啊，还有个人一次性账户返还等变更业务的，是不用重新核定的啊。如果除此之外啊，按照规文件严格规定的话，就是需要您进行补缴的。
1: 啊，我单位这块也得让单位给从一月份到8月份呗。
0: 对对对，嗯。
1: 哦，
0: 嗯，
1: 那行，
0: 嗯，
1: 那这文件在哪儿呢？我怎么没找着呢？
0: 这个文件现在是通过，你可以通过辽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这个官网就可以收到这个相关文件。
1: 啊，辽宁人力资源。
0: 对，对。
1: 啊，那好，谢谢您啊。
0: 哎，好的。
2: 这位听众呢给我们留言说，工行只有一个新华支行能办理社保业务吗？还是所有的网点都能办？
0: 这个也是今天想要重点给大家宣传一下
2: 啊。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工行网点呢是推出了一个社保服务就近办，还有一个工行会万家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我们社保中心和咱们工行进行联合进行推出的。那么现在呢，咱们现在工行的所有网点，因为工行我们了解呢全地区一共是27个网点啊，市本级是好像是应该是12个，加上其他各市个各县区，它现在工行网点呢可以实现27项我们社保的业务办理啊。它这个主要办理的途径呢，就是每个工行网点有一台自助机啊，这个自助机呢就可以办理咱们社保的相关业务，总共是27项。比如说咱们灵活就业员想查询保险，或者是打印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还有一个现在近期呢一项高频的一项业务，就是养老待遇的资格认证啊。那么高咱们现在工行的各个网点可以通过这个自助机1分钟之内办理这个认证的工作啊，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可以选择家就近的，比如说想办理简单的这个事项啊，社保的业务可以选择家就近的这个工行网点去办理。然后这个事项的清单还有网点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大家可以明天通过咱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中心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进行查看。我们明天会具体发布一下这个具体的事项的清单，还有工行的各个网点啊，方便大家选择。
2: 好，女生想问一下，说今年的缴费金额是不是出来了？60%和100%都多少钱？出现的差额用不用补上？
0: 按照咱们2016年这个省里发布的这个文件规定呢，我们60%的档次现在呢缴费月缴费额是提高到906.6块。100%的档次呢是提高到1511，它的差额呢分别60的差额对比上一年度的是多了34.8块。然后100%的差额呢是59.2块。补缴这个情况，补差这情况呢，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个人通过辽宁税务这个手机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在交费的时候它会自动带出来您的缴费的差额这个是需要进行补缴的。只要你身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那么你比如说今年1到8月份你都是灵活就业缴费，那么你9月份再交费的时候，它1到8月份的差额在手机上会自动显示出来，就需要咱们参保人进行补费的。
2: 明白。一脸坏笑啊，想问一下，说怎么查询自己的视同缴费年限？这能查出来吗？
0: 查不出来。
2: 对啊，
0: 对，视同缴费年限呢，和这个听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视同缴费年限呢是需要我们比如说退休的时候行政部门会根据您的档案的记载情况来认定这个视同缴费这个年限的咱们营口地区呢养老保险执行的是92年10月份，也就是说如果您92年10月份之前如果有档案的话那么在你退休的时候，行政部门会根据你档案的记载情况来认定你是否有这个视同的年限。我个人是无法通过系统进行查看，因为92年10月份之前这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的概念就是你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根据你档案记载情况来认定你这个视同的工龄所以说这个在系统里是无法查询到的。
2: 明白。
3: 现在这个莱博这边已经办好了这个业务，咱们给他进行一下回复。
2: 这个得说一下是什么事儿啊？刚才有位叫 C 害的朋友呢，想让这个莱博，请莱博呢在后台帮他姥姥卧床的姥姥认证一下退休人员的认证，汪女士哈，31年的莱博
4: 那已经认证完了
2: 就是。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认证了啊。
4: 对对对，他传那个是本人照片和日历牌合影嘛。
2: 嗯，好，来，我们的电话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参与。其实从上周开始，张主任到直播间就跟大家说了咱们这个调
0: 计数
2: 的事儿哈、啊
0: 嗯，
2: 还有一些听众不是特别了解啊。
0: 嗯、
2: 那么以下时间重点跟大家说一说。
0: 嗯，我把这个咱省里发布这个文件呢，
2: 嗯、
0: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 嗯，
0: 是8月31号啊，咱们辽宁人社公布了一个2026年19号文件啊。这个文件呢，主要就是对咱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进行了调整。那么全省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基数现在是规定上限是22,665元，那么它的下限呢是4,533元，这个是缴费基数啊。同时呢，咱们文件也规定了这里已办理退休计发，也就是已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还有领取丧葬费的人员，还有养老保险办理过转移的人员，还有个人账户一次性返还的人员，这些人员呢，他的缴费基数就不需要重新核定，也就是说不用办理补差业务啊。那么同时呢，此外呢，咱们文件里还规定了咱们缴费的档次，设了7个缴费档次，分别为60、70、80、90，然后100、200和300啊。相关的文件呢，大家可以通过辽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样的网站啊、可以查看这个相关的文件。那么缴费的额度呢是60%呢是月缴费额是906.6元啊，和2025年相比呢是多了34.8元。那100%的档次呢，缴费额度现在开始是1511元，它的增加额度是59.2元。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参保群众，要在今年的12月底之前啊，完成今年度的灵活救援的缴费工作。同时呢，如果有这个差额的部分，也要进行及时的补缴啊。
2: 好，那么听说咱们社保中心呢，在本月啊要举办一个活动，
0: 对，
2: 有关于这个社保证卡的活动哈。
0: 是的，
2: 哎，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
2: 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吧。
0: 嗯，
2: 这位是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44，张女士，你好。
5: 哎，对，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哎，我麻烦我问一下，刚才说那个补这今年的社保，每个月上涨34.8元。
0: 嗯，
5: 我这什么时候去补去呢？我得补多少个月的？
0: 嗯，想问一下，您今年的养老保险都是灵活救援身份缴纳的吧？
5: 啊，我是说给我们家孩子、
0: 哦，
5: 我们家孩子现在缴那个缴到，都是7、8、9、8、9、10，现在缴到10月份。
0: 啊，今年1到10月份，你这个
5: 全缴完了，
0: 全缴完，灵活救援身份缴费的呗。
5: 啊，就是啊，自由职业。
0: 好，那就是建议您哈，大姨建议您通过辽宁税务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然后通过这个小程序进行缴费啊。你选择您儿子的信息之后，它会自动的显示出来一到，比如说你已经交到10月份了，是按照原缴费额度交的，那么它会自动显示出来1到10月份的缴费差额。啊，你的手机自主交就可以。
5: 我现在我就是说，我要是补，我就补到1到10月份的。
0: 对对，这就是要看你
5: 代交。
2: 按照新的，
0: 按照新的，
5: 完了就按照906.8元交了。对，
0: 906.6元，对的，对的，对。
5: 那我明白了，
0: 嗯、
5: 谢谢啊。
0: 哎，好
5: 嘞，好了，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0: 嗯、
2: 好，觉得这位是你，这非常的可爱啊，就帮自己家的儿女来问一问，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意识非常的好，是吧？
0: 是。
2: 您刚才讲了，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自己该补缴的这个金额啊。
0: 对。
2: 这个补缴金额是必须，就灵活救援人员的话，必须要补缴的吗？如果你
0: 是显示、
2: 嗯、
0: 自动显示这个差额啊、
2: 嗯
0: 比如说这个大姨这种情况，如果你交到10月份了，11月份的时候、嗯、你要再选择交10月份额度的时候，它1到10月份的差额是连带着11月份的当月额度一起显示缴纳。
2: 明白。如果之前没有补的话，嗯、你这个月补、
0: 哎、
2: 交不了，
0: 交不上。对，是。
2: 明白了。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到，我们先聊这么多啊。
0: 嗯、
2: 一会儿呢是5点整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时间。稍后呢，请两位嘉宾继续在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个解答，好吗？
0: 好的。
2: 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

0: 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5度，盖州11到26度，大石桥9到26度，鲅鱼圈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8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为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2到25度，盖州11到26度，大石桥9到26度，鲅鱼圈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18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
1: 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4: 大家好，我是杨迪。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呢，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再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4: 他们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张来博，欢迎二位嘉宾。
0: 好，那么就咱们刚才所说的有关于这个社保卡的一个活动的事儿啊，张主任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这个活动是怎么定的啊？
5: 好的，是咱们辽宁省呢为了深入推进我市的社会保障卡的居民服务一卡通的建设，持续推广咱们实体社保卡与电子社保卡的一个普及应用，充分呢拓展咱们社保卡的民生服务价值以及便民的服务场景。那么我们近期呢，社保中心呢将联合各大银行，在全市的各涉银合作网点开展常态化的宣讲服务。

0: 现场呢会为群众呢普及三代社会保障卡的多元功能，提供社保卡的换卡、账户激活
1: 啊，在购物的时候会有相应的这个折扣啊。那所有的这个银行都可以吗？
0: 对，现在是和各银行、各大网点这我们都有这个相关的合作。
1: 啊、
0: 对。
1: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0: 我们首先呢，就是咱们退休职工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大数据的一个静默认证方式。什么是静默认证方式呢？也就是说，大家可以通过三代社会保障卡在药房进行购药或者是就医住院啊。那么产生这个有效的医保数据记录之后，我们社保呢会和医保联合这个数据啊进行这个咱们认证的工作啊。那这里呢，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人群呢，咱们就不用单独的再做一下自主的认证了。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大家需要本人进行一个自主的认证。自主认证呢，我们首先呢建议推荐呢，也是首选是辽宁人社的微信小程序的一个公众号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辽宁人社啊，在这个小程序里呢有一个待遇资格认证的这个模块。那么这个模块里呢有三种啊，有三种方式。首先呢是本人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这个直接的自主认证，那么也可以家属进行这个代替认证，还有呢家属还可以做一个担保认证啊，三个模块都可以选择。然后呢咱们可以比如说线下这个方式想选择的话，可以通过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社保的经办机构啊，任意的一个社保经办机构进行这个认证工作。当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和7个社人服务的网点，还有一个通惠的一个网点进行办理现场的认证。还有呢就是可以通过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进行这个认证，现场我们给你认证。另外呢我们工行呢现在是全市呢27个网点也可以办理这个认证工作。
1: 好，有听众呢在平台当中啊，希望咱们这个来博啊帮助这位朋友在后台查一下商女士哈。他想查一下是什么时候交的，现在11月份失业，我能领多长时间的失业金？这个事儿是咱们
2: 这个是他需要拨打那298021查一下，拨打失业科电话。
1: 对，298021啊，这个我们现在查不了。啊、
2: 对对对。
1: 还有一位是旭日东升啊，他把自己的父亲的身份证号码发过来了，然后说之前呢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现在为啥不能享受了？突然就停了，这个事儿怎么办？
2: 失业保险贷他都是问失业科呀。
0: 对，
1: 这个啊
2: 298021，
1: 这位旭日东升啊，你也拨打298021来咨询一下啊。还有听众问一下啊，说刚听节目说有这个视同缴费，视同缴费啊，还是不太清楚什么叫视同缴费。
0: 咱们营口地区呢是92年10月份进行了养老保险这个缴费的这个制度啊，比如说92年10月份之后，我们需要进行这个应缴实缴的，才能作为咱们养老保险待遇这个工龄退休的时候进行计算。那么视同缴费呢，是在92年10月份之前，如果这个人有相关的档案记载情况啊，这个呢是需要到您退休的时候啊，咱们人社的行政部门根据档案的记载情况来核定啊，你这个视同缴费年限啊。如果视同缴费年限认定之后呢，将和咱们92年10月份之后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年限相结合啊，合到一起来计算您的退休待遇。
1: 所以说这视同缴费啊，它不是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哈。
0: 对，但根据您档案记载的情况来确定。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事儿，请张主任给你做解答哈。就是档案年龄与身份证不符合，他会不会延误退休？你像我们人社部门给参保群众有哪些提醒？
1: 这里呢就是按照咱们劳社部发一个1999年8号文件的一个规定，规定里面是强调了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实行的是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

0: 时间不一致时，以本人档案最新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具体的经办业务中呢，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您这个退休职工在办理退休时，他的出生时间和档案里最早的记载的时间不一致。那么我们人社部门呢，在办理审核这个过程中呢，会对这样的人员进行筛选。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已经在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公示，还在咱们营口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上也对这样的人员进行了公示。所以呢，大家要提前观看一下这个公示的内容如果有这样的人，你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话，需要按照档案最先记载的时间去办理申请退休。在此呢，也提醒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要临近退休时，也是建议和自己那个档案的出生时间和自己的那个身份时间进行一下对比如果档案时间没有问题的，当然就可以按照出生日期提前2个月到3个规定。这里呢，涉及到我们中心呢，大概有3项的重点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里嘛明确了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这里呢个人呢是无需承担的，一旦发生工伤事故将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的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待遇。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企业使用了已退休的人员，就超龄的劳动者，那么这里呢按照文件的规定，要及时为这样的人员办理单险种的工伤保险业务这是第一条规定。第二呢，是关于养老保险的一个待遇衔接，就是已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超龄劳动者，他的继续工作是不影响其原有的这个退休的待遇发放。那如果这样的人员呢尚未享受待遇，而且有意呢继续参保的人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继续缴纳职工的养老保险。当然呢，也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可以由用人单位代为缴纳，那么个人缴费部分由单位呢进行依法的代扣代缴。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服务保障。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中心呢也将进一步优化经办流程，完善适老化的设施设备，为咱们超龄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贴心的服务。
1: 好，欢迎大家继续
2: 关注我们节目，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同时大家呢可以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呢在我们微信平台上留言，把您想要办的一些有关于自己的社保业务呢把这个身份证呢拍摄照片发送到我们平台上，再把这个文字发送过来，我们两位嘉宾呢会在直播间竭诚为大家进行服务。
3: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问说听说咱们现在工行网点推出了社保服务就近办工行惠万家活动，那么大家就是最常用最实用的社保业务在工行网点具体都可以办理哪些，请张主任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好，那么大家知道呢，7月17号呢，我们社保中心和几个银行共同打造了一个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在这个社保便民服务圈里呢，我们是和6个社银合作网点，还有一个通惠社区进行了一个合作那么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在本月呢，工行。咱们工行呢依托咱们全市工行网点的资源，采用了社保与银行系统直连的一个新模式，将工行的各网点升级为社保便民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服务点。那么覆盖了呢企业在职职工、灵活就业参保人员，还有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缴纳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工行进行查询。那么目前呢，我市27个工行网点可以办理呢是27项高频的社保业务，这里主要涵盖的呢就是社保信息的查询类，还有呢就是咱们目前近期比较高频的一个1分钟的养老保险的待遇资格认证，也就是在工行的网点，我们通过1分钟就可以办理这养老保险这个待遇资格认证工作。还有呢，就是各类社保一个证明的打印还有咱们社会保障卡的申领发放，还有一些进度的查询简单说呢，就是老百姓可以平时跑到政务大厅办理这些高频的这些事项，那么现在呢，可以就近的选择一个工行的网点。

0: 啊，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半截。嗯
1: 嗯，好，来，我们抓紧时间再接一位朋友电话啊，这位是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是替我妈问的。我妈这个医保卡呢是二代，那个医疗卡是二代医疗卡，
0: 嗯，
2: 她还用去鉴定吗？
0: 嗯，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你母亲这个二代社会保障卡，我们建议是需要，首先是需要更换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推行的是三代社会保障卡了。就是为什么要更换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如果老人一旦生病了啊，有病了，住院了，咱们现在是三代社会保障卡可以联网结算。就是比如说咱们沈阳就医啊、嗯、看病啊，你通过三代社会保障卡是可以联网结算的，那么二代是不行的啊。另外呢，咱们现在就是三代社会保障卡呢，你如果更换完之后，我们像这个月会推出一些惠民的活动啊，你也可以通过三代社会保障卡进行使用啊。所以还是建议首先呢要把老人这三代社会保障卡进行更换。啊、嗯，然后更换之后，如果这个退休职工涉及到待遇认证方面呢，你可以使用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比如说购药啊啊、嗯、都可以啊、嗯、进行这个使用之后，我们这个那个认证工作就可以选择为经络的认证啊、嗯，就无需自主进行认证了，嗯。
2: 他这个卡是交通银行的，
0: 嗯，
2: 那我妈就是本人去拿医保卡。到交行直接就换三代就行呗。
0: 对，现在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银行卡的更换呢，自主也可以选择了啊。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咱们可能固定过营口地区，固定过交通银行。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养老保险这个发放呢，已经和全市的各银行进行合作。也就是说，你可以自主选择就近的和你喜欢的银行去办理，交行也行，工行、中行、农行这个几大邮储银行都行，就这几个国有银行，咱们可以。自主的进行选择啊，到任何一个网点啊去更换三代社会保障卡都可以啊，但这里呢是需要如果到银行去更换是需要本人啊，需要您母亲亲自到场，因为银行需要给您开通这个金融功能啊才能使用的，嗯。
2: 啊，那行，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提示，就是如果您是交行换交行卡，这个不需要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来。更改这个卡号，但如果您是交行换到其他银行，比如说交行你换到中行卡了，那么这里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这个卡号的登记的啊，待遇卡号的登记啊。
2: 啊，那行好，行，
0: 这要注意一下。
2: 谢谢啊、
0: 哎，
1: 好嘞，再见，
2: 再见，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2834700是热线，还有呢就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随时留言 YKFM951 YKFM951，同时呢还可以办理自己的社保业务啊，把身份证拍成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再把您想要办的业务呢通过文字的方式传到平台上，两位嘉宾会给大家进行啊这个后台啊进行这个操作。还有呢就是上周张主任到直播间说了咱们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缴费啊，从2026年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调整的文件已经下发了，那么灵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档次啊，各个档次呢都发生了变化，最后一点时间吧，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0: 嗯，
1: 咱们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怎么样应对这个调档之后的这个缴费、
0: 嗯、好的好的，咱们是8月31号，省里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咱们养老保险基础调整的一个相关文件。那这个文件里呢，首先规定了咱们全省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啊，这个标准啊，规定了上限和下限分别是多少，同时呢，也规定了哪些人员他是需要进行这个调整和不需要进行调整的。
1: 嗯。
0: 此外呢，这个文件里还规定了7个档次啊，就是咱们养老保险缴费的7个档次，那重点说一下这个灵活就业缴费的档次，60%的档次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月缴费额是提高到906.6元啊，和2025年相比呢是增加了34.8元，那么100%的档次呢是现在是缴费是每个月是1511元啊，它提高了是59.2元。啊，这是提高的差额，这里呢会很多灵活就业朋友呢会问这个需不需要补，怎么补这个差额？按照咱们现在文件的规定呢，就是如果您的身份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没有办理过这个转移的人员，那么您今年的1到7月份。1到8月份你的缴费已经交完了啊，那么他会手机你在交9月份的额度的时候会自动的提

0: 先出来1到8月份的差额啊，那么这个差额要随着9月份当月的保险啊一次性进行缴纳。所以这里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啊，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因为现在也是9月份了，
1: 对
0: 啊，那么到年底12月份之前啊，要及时的缴纳今年对2026年这个保险，包括这回调整的差额
1: 啊
0: 都要及时缴纳。
1: 好，那他这是在手机上啊，通过这个
0: 辽宁税务辽宁税务一个微信小程序
1: 啊
0: 这里面就可以自主的直接进行缴费了。
1: 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呢，他是在银行代扣他这个怎么办呢？
0: 银行代扣呢，他现在呢是如果数据银行直接会进行批扣这个差额部分会直接进行批扣的。
1: 所以你在线下缴费的时候也要把之前的那个
0: 差额部分对而且要存款的话也要把差额部分也要存够
1: 这个存是1到8月份的这个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之前1到8月份之前我们只是收了一部分是吧，因为当时文件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只是交一部分所以补上这部分是很
0: 正常的
1: 啊。张先生电话啊，尾号是01012。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请讲。
2: 哎，我问你一下子，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这个保障卡我要换密码要什么手续
0: 啊？
1: 换密码
0: 就是更换您的三代社会保障卡的密码。
2: 对
0: 啊，您这个我想多问一句，就是您要换的是银行的密码还是说你购药买钥匙的密码？因为这个卡啊现在是两个功能，一个是你金融功能，一个是您的购药的功能。
2: 购药
0: 啊，购药的话您可以到咱们
1: 药房
0: 对市民服务中心去更改这个密码。对，
1: 药房也可以吧？
0: 药房现在好像是更改不了，对我们了解
3: 现在改不了
1: 是吗？
0: 对，
1: 还可以，
0: 只能是咱们市民服务中心办卡的网点。
1: 好吧，到大厅啊。
0: 对，
2: 好
1: 再见啊。
2: 好，
1: 哎呀，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就聊这么多内容了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啊，那么我们下周周三继续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0: 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啊。这个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期了啊，各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呢又显得非常的复杂。咱们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一线辽阔大街，现在呢，哎呀，用一个词儿啊，就是堵得很厉害。
0: 还有的。
1: 这不是一个词儿了，这是一句话了啊，堵得很厉害啊，每天都这段时间。
0: 对，现在正好是放学的晚高峰时间。
1: 对啊，孩子们已经放学了7分钟了，大量的孩子从校园走出来，所以呢，校园门前的这个车的秩序呢，就突然就显得有一些混乱了啊。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10分钟左右吧。这条路呢，因为它是一个单行路，所以说东向西方向的车，现在呢，我们从此刻这个画面呢，可以看到了，到光华路了啊，都已经连在一起了，车辆呢是特别的多，大家一定也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不要慌，也不要急啊。那么宁可多等待一会儿，也不要说因为抢行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看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市府路正在直行啊，绿灯在放行当中，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呢，这个车辆也是在向路口不断的聚集，车辆是越来越多。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啊给我们随时的留言啊发送信息，不管是文字啊、视频呐、语音呐、图片呐，是吧，什么方式都可以在平台当中及时的给我们告知您行经路段的车辆通行情况。再看一下，这个是中天国际制高点，看的是市府路和中心街的交叉路口，南北方向啊，市府路正在绿灯放行，这个口现在来看哈，秩序还算是可以啊，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车辆现在不多啊。汉源制高点看的是渤海大街西段啊，从这个清华路开始一直往东，几乎都能看到了这个叫渤海东大街啊，尽收眼底。
0: 整个渤海东大街的情况其实也挺好的。
1: 这是我们从高处看啊，如果在地面上看的话，可能有会司机会说了，怎么这么堵呢，车这么多呢啊。
0: 但是这个车间距还是有一定间距的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密密麻麻的感觉，哪怕是说我们俯视看也挺好的路况。
1: 对，学府路啊还有一个路段呢正在施工当中啊，所以呢南向北方向的车可能会造成这个怎么说呢，行走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小别扭啊，这个工程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啊。市府路南向北方向啊，学府路啊，这是大福源港东啊，这个是从二线新兴大街大润发超市的北门，然后往西看，哎，你看是吧，我们如果这个镜头放低了的话哈，就看起来更加的就是亲切了，是不是
0: 有一点这个感觉
1: 啊来南北方向啊，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哎呀，匆匆忙忙啊，来大家呢稳住，不要加塞，不要抢行，更不要分神驾驶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0: 来，南哥，你看刚才这个家长带着孩子，这个孩子是倒坐在电动自行车的后面，应该是就是他在妈妈的后面，然后小手应该搂抱着妈妈的腰部啊，但是呢，他却这个脸儿啊，就是。这个和妈妈背对背，
1: 我想到一个词儿啊，就是张国老倒骑驴。
0: 哎，这样是不是对孩子来说是有点危险的？
1: 嗯，孩子觉得好像很刺激，
0: 就可以看一下后面的情况。
1: 哎，对，要不然他如果是正座的话呢，看的是妈妈的后背。
0: 不想看了。
1: 他如果倒过来的话呢，看到是后面的这个街景，
0: 所以他想看街景。但是在我们就是感觉上啊，我觉得这样就不如和妈妈后背贴前胸这样的一种感觉要安全一些。
1: 哎，对了，还有一个就是妈妈没有戴安全头盔啊。
0: 对，
1: 除了妈妈要戴安全头盔之外呢，这个坐电动车的孩子也应该戴安全头盔啊。这个呢，就是安全性啊，咱不必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啊。只是什么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还不喜欢戴头盔呢？就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戴过，也从来没出过事儿，所以他有一种侥幸心理，我不会出事儿。但是你到医院去看看，那些出事儿的人，谁不是这么想的？都是这么想的。
0: 是啊，
1: 到最后不都出事儿了吗？
0: 包括开车就系安全带
1: 啊，
0: 咱们电动车就带上。你看这俩车离得近不近
1: 啊？这个孩子家长不也没骑，也没带那个。
0: 过那个家长他也没有带这个安全头，安全帽、
1: 安全头盔。
0: 啊，对对对，
1: 你看
0: 都是
1: 没有带安全头盔的特别多啊。这个外卖小哥也是，你看。
0: 嗯。是因为这两天大家什么原因放纵了一下呢？
1: 哎呀。
0: 来，咱先解释一下啊。
1: 嗯。这个家长带孩子也是，你看没有？
0: 啊，
1: 红色校服，这是哪个小学？是长征吗？这个附近
0: 有点长征和建设，有点
1: 不对。大润发超市附近是哪个小学？
0: 建设离得近。
1: 建设离得近。
0: 对吗？
1: 对对是。
0: 来，咱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标线是什么意思？像这个，你看，
1: 这不是可变车道吗？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啊，这谁问的
0: 啊？这样的标线是什么意思？
1: 流氓哈。可变车道，可变车道啊，目前咱们市内的几个可变车道基本都是在四线旧金山大街。
0: 嗯，
1: 一个是在帕门路和这个旧金山大街的交叉路口，客运站的路口。
0: 可变车道什么意思？具体解释一下。
1: 咱先说这位置吧，一个是这个客运站的路口，一个是再往西就是那个市府路，市府路和旧金山大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老丰医院。啊，然后再往西，国税局那路口现在也是可变车道啊。可变车道我们现在只是施工完一半，这个车道啊，将来正式投入使用的时候，这条车道到底怎么行进，方向是由最终咱们交警设置的电子屏的显示线路来通行。只是现在呢，咱们这个显示屏呢没有完全到位，所以这个车道呢，尽管地下的标线已经画完了啊，但是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标志标线来走。就是该左转你就左转，现在基本上都是左转的那个，因为你现在尽管地下的标线已经被清除掉了，那么上面的标志牌还有明确的显示，对吧？可以左转啊，现在可以左转，将来这个显示屏上来之后，该不该左转，该不该直行，看显示屏的显示啊。这个标线什么意思啊？这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介绍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951交通广文交通之声的这个视频号啊，有一期专门的介绍。爱的翅膀，让我为你放声歌唱。来，杨迪，你看啊，就是这个路口呢，现在接孩子放学家长啊，自东往西，我感觉应该是长征小学的多一点。你看，这不是也是个女家长带着一个小女孩吗？也是没有戴头盔。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大润发超市一直往西行进了。哎呀，就是怎么说呢，我看最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吧，咱们市区内的这个主要街干道上的那个交警的大屏幕经常播放，就是那个没戴头盔产生的这个交通事故，你有没有看到？
0: 没太注意。
1: 没太注意啊。
0: 嗯，
1: 那我经常看啊，就是这个出现事故之后的那个现场视频，你看起来有一些都让人揪心。
0: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是，哎呀，怎么才能点对点的让他看到呢？为啥说我没太注意呢？就是偶尔也会看啊。
1: 嗯。
0: 但是就印象也不是深刻。
1: 嗯，
0: 我会观察路上就是骑电动车的人，有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他一个家长他自己骑，一个成人跟你身边一过，你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如果他带着孩子骑着电动车，
1: 嗯，
0: 两个人都没带，我的心就会咯噔一下，为什么
1: 揪一下，
0: 对，为什么他不带，不给孩子带呢？啊，然后这一旦出现危险，你说你平时这样呵护他，那样呵护他，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一个坏的习惯，
1: 嗯，
0: 你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1: 对，就家长总以为，
0: 哦，
1: 啊，咱不说，不光说家长嘛，
0: 嗯，
1: 就是不戴头盔的这个骑行者，他总以为自己从来没出过事儿，
0: 是不是
1: ？所以他也没有想到事故会摊到自己的头上。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街路上的这大屏幕啊，交警的那个大屏幕，就是。尤其渤海大街多一些，
0: 对，
1: 是不是渤海大街多一些，经常放一些这个事故的视频，你就看那个现场啊，真的，咱不是说你戴头盔了就不会出事故，咱说的是什么呢，你戴了头盔之后就算是出了事故，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你命，
0: 嗯，
1: 这叫保命，你知道吗？你看这三口，哎，杨迪
0: 看到了
1: 啊，爸爸后边是妈妈，嗯，然后前面是孩子，三个人电动车都没有戴头盔，
0: 嗯，
1: 啊，
0: 来，咱们再说一条路况吧。
1: 嗯，
0: 我们那位有送说，现在又有个地方还是工农路啊，一新大气贸北面路口施工，现在是堵车的状态。
1: 哎呦，有关于这个头盔的这个事儿呢，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大水塘交警啊，交警支队啊，给我们广大的骑行者呢，免费提供这个安全头盔。您可以到这个智慧警局，就是大水塘交警支队那个西院，不有个智慧警局吗？这个智慧警局大家可以到那里去领取啊，这个也是咱们交警给广大骑行者呢一个温馨的一个呵护吧，让大家呢都能够在骑行过程当中呢保证安全啊，还有也一是保证自己，二一个就是也保证其他人，
0: 对，
1: 是吧？
0: 我们说你要是想你常常说，哎呀，你过得幸福吗？你生活幸福吗？
1: 嗯，
0: 你先别想幸不幸福，你先想到怎么避免不幸。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交通参与者来说，你就说你都是怎么安全开车的？你先把这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不良的习惯陋习，你先把它避开，
1: 对，
0: 你基本就能够保证这个通行的顺畅了。
1: 嗯，
0: 你像对于我们非机动车的这个朋友们来说，
1: 嗯。
0: 你看横穿马路，我们就看这一会儿，你都会觉得心惊胆战。所以你每天出行，你能够平平安到家，哎呦，这无比的幸运啊！
1: 没错，啊，
0: 因为你想车辆人家正常行驶，
1: 嗯，
0: 但是我们那个车，你会觉得在机动车道里面左转一下，右转一下，然后你也没有戴这个安全头盔，
1: 嗯，
0: 你一旦刮了碰了，就是一滑倒，嗯，你说你头先着地，你这后果你真的不敢想。
1: 嗯。有些人可能是看惯了影视剧作品哈，骑摩托车呀，
0: 嗯，
1: 或者是开飞车呀，打个滚儿，撞了之后打个滚儿，
0: 起来了
1: 啊，英雄人物啊，那只是影视剧啊，你现实生活当中你哪有这样一个情景，是不是？大部分我们看完之后啊，那一旦是后脑着地，这个死亡的概率啊就是飙升，
0: 对，
1: 它不是玩笑，它绝对不是玩笑，也不是游戏，也不是影视剧啊。这个咱们苦口婆心的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这个戴上这个头盔和不戴头盔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绝对不一样啊，
0: 所以自己的安全事儿还不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1: 你看这个
0: 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让着你，那你还不如自己先把自己保护起来，
1: 哎呀，安全那个问题啊，不要指望别人，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不要指望他为啥没看到我，他为啥没让我，他为啥不躲我，人家凭啥让你，凭啥躲你，你自己都不管自己，谁还能管你，
0: 对
1: 吧？追着梦的光芒，
0: 迎着最美的太阳。有的时候啊，车开到了少年宫这个路口，我看有的时候会赶上咱们交警同志会检查系安全带这个事儿。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也不算突然啊，就这段时间有检查安全带这个事情，因为像以前我们查酒驾是大家就是现在有了一种放松警惕的感觉，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在市区里面，对吧？
1: 啊，戴安全带现在已经
0: 大家 就是现在有了一种放松警惕的感觉，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在市区里面，对吧？
1: 啊，戴安全带现在已经开始抓拍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就是大家对于交通规则，千万要有一份敬畏之心。
1: 嗯
0: 嗯，不要凭着侥幸。
1: 嗯嗯，哎，有这么个事儿，我想跟杨迪探讨一下啊。这之前也是有一个朋友啊，好朋友啊，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了，说哎呀，我头两天的安全带被抓拍了，
0: 嗯，
1: 罚了我一分，
0: 委屈了
1: 20块钱。
0: 哦
1: 啊。他说这不应该呀、啊，我说为啥不应该罚你啊？他说你看啊，我也没闯红灯
0: 啊、
1: 哦，我也没超速，
0: 嗯，
1: 我没系安全带，发生事故之后、
0: 嗯、
1: 受伤的是我自己，没有给他人造成伤害。如果闯红灯了，把别人撞了，或者是我超速了，把别的人撞了，这是因为我的原因，是不是？给别人带来的痛苦。
0: 嗯、
1: 那么我没有系安全带啊，发生交通事故就是发生了什么什么意外吧？
0: 嗯，
1: 受损伤的是我自己，我活该啊。那你怎么还罚我？我都已经我自己都不重视自己，啊！你要闯红灯啊，那个超速，罚我认。你说这样的一个，说你现在交警你罚我，你罚啥呀？
0: 啊、
1: 对吧？
0: 我
1: 也没给别人带造成伤。
0: 我不用你为我好
1: 啊！对，不用你为我好。

0: 我。
1: 你知道后来我怎么答复他们吗？
0: 啊，
1: 你就说我聪不聪明吧？
0: 大聪明。
1: 哎，这个问题假如问给你的话，你会怎么解答？
0: 我听听你的吧，你有智慧，你说。就
1: 算痛。来，咱听众朋友说一下，
0: 啊、
1: 行不行？咱听众朋友可以说一下，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大家都听明白了是不是？
0: 嗯、
1: 啊，我没系安全带啊，我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0: 嗯、
1: 你交警再罚我，你为什么要罚我？
0: 嗯、
1: 对吧？我也没闯红灯，我也没有其他交通违法行为，没有给别人带来危险或者有什么安全隐患。
0: 嗯
1: 啊，咱交警为什么罚你？来，听众朋友可以互动一波。
0: 嗯，
1: 等一等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
0: 就是他觉得安全带这个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应该罚我，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啊、
1: 嗯，哎，我打电话，
0: 嗯，
1: 你罚我可以，因为我分人驾驶了、
0: 嗯，
1: 有可能一个操作不谨慎，或者一个小失误，给路人呢、啊、或者其他车带来追尾，是不是？我没安全，你罚我，我不服。
0: 啊，还有不服的，
1: 对呀、啊。来看看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大聪明啊，有没有九五幺的听众啊，
0: 嗯，
1: 那个能解答一个这个问题啊。让我随着新的方向，后来我夸夸夸两句话，那个朋友蔫了。来，
0: 哎呦，
1: 听众
0: 你太厉害了、
1: 啊、
0: 你是怎么说的呢、
1: 啊、哎呦我天哪，杨迪服不服？
0: 服
1: 服不服？
0: 服，
1: 假以时日啊、
0: 嗯！
1: 来，咱先不公不答，看看别的大聪明有没有这个答案啊？
0: 竟然有人这样想问题，所以我就想到了有一个心灵鸡汤说啊，
1: 嗯、
0: 说哎呀，你看你要是告诉这个人他做错事儿，他一定把你当成仇人。是不是？你就让他在那里雇佣吧，你让他撞点南墙，你他不撞南墙，他不会回头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啊？
0: 你还要提升他的认知，你还要以他的方式给他说明白，
1: 啊、
0: 然后你还要把他从井里拽出来，
1: 啊、
0: 是不是？就是你很累、
1: 啊，
0: 但是呢，咱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国法你不遵守，那大家不都乱套了？你总觉得是自己，你自己不仅是你自己，
1: 嗯、
0: 你也是你社会成员，
1: 哎，
0: 对吗？
1: 对，
0: 你不是说你这个安全带没有。出现了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人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你撞出去啊，你都已经飞老远了，是不是？这倒不是说什么占用公用医疗资源，因为你也是花钱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你对这个家庭造成的影响啊、
1: 嗯、
0: 因为你是家庭的劳动主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要是这个不能再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的话，那你这个家庭你看国家是不是还要承担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就是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是我没有影响到别人，你肯定是影响了呀，对不对？因为你想这个，如果因为你要是系了安全带，你可能就是有能力你去把控车速，你在一起事故当中你就不会这样严重，你可能还会这个左右你还能稳住，但是你没有安全带你便飞了出去
1: 啊，
0: 所以你不能，
1: 你那时候已经是不由自主了，
0: 对，
1: 你
0: 不能单纯的想象就是说我没有系安全带是我自己受伤啊，我受伤我没人管呀、啊、我不用你们管呀、啊、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这说的这个比较多
1: 啊，
0: 南哥两句话来，我想听一听
1: 这个。刚才这位听友啊，包括后来有几位听众都给我们一个就是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尽管表述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意思
0: 真是那么回事儿，
1: 真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啊，刚才假以时日啊，这个说法我们是高度认同的，也是跟我之前给这位听众的回复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啊、
0: 嗯，
1: 因为你没有系安全带，是受伤的是你自己啊，你觉得好像警察罚你，这个交警罚你，有点不服啊、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受伤，你肯定会什么？就不管怎么样，你是不是得走保险？
0: 嗯，
1: 啊，你保险的话，浪费的就是大伙的公共的医疗资源，是不是？所以咱们交警啊，在这个一盔一带啊，不管是这个安全带也好，还是安全头盔也好，
0: 对，
1: 在这方面，这个出手啊，一方面真的是保护你，是，就算是啊，你说我不用保险，但是你最终受伤，这不，咱们也是希望你能够健康的活下去嘛，
0: 嗯，
1: 不出事儿嘛，
0: 对，
1: 对吧？那么你说你要是走保险的话，你安全带你没有系啊，出那个这个出这个事故之后，它的这个损伤会更大，啊，你要是走保险的话，医疗资源是不是要向你进行倾斜，要给你进行治疗？这不就是公共资源浪费了吗？咱们尽量的避免这些事故发生。

0: 个是保护你自己，二一个就是，第一个是保护你自己，第二个就是说让公共资源用到
1: 需要
0: 有效的地方。
1: 对
0: 对。啊，所以呢，这个安全带哈、啊，头盔，你
1: 还真有
0: 头盔也
1: 比较杠的人啊、哦。
0: 啊，
1: 嗯，
0: 头盔也是这样。
1: 嗯。
0: 你说我摔倒了，车撞了，我后脑着地了，你不得治病啊？
1: 哎，后脑着地了，那我自己疼，我也没找你替我疼，怎么了？
0: 行，你不用，那行，那保险是吧？不给理赔呗？我觉得这样人你可以不给他理赔，他不自己能承受吗？
1: 嗯，
0: 是不是？安全带也好，头盔也好，你可以不系，你可不可以戴？
1: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啊。
0: 啊，
1: 我今天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是上这个咱们那个。辽河广场啊，
0: 嗯，
1: 是现在已经有了个跑道了，
0: 嗯，
1: 然后我昨天去，我没有拍到就是骑自行车的啊，我今天又去了一趟、
0: 啊，
1: 但是我去的是中午了
0: 啊，
1: 中午我合计这个时间，
0: 你晚上去，
1: 那晚上这不就天黑了吗？
0: 天黑才有。
1: 我明天早上去，我去了三次，我今天明天早上去，然后我就是遇到了，因为我等了半个小时，陆陆续续就有啊，人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莹姐说她那天去了之后，她讲了一个有意思的，这小手一摆，她说你买爆米花吗、
0: 嗯？
1: 但我今天一去啊，就没有人问你，也是看到了这个有人把车骑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就在那
0: 骑到塑胶跑道上了。
1: 对呀、啊，然后我就说，他说，我说你好，大哥，他说怎么了？我说这是跑道，你为什么骑车？你猜他说啥？嗯、
0: 他说
1: 啊，这么回事啊，然后他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姐啊，骑车。我说姐，他说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陌生人嘛，我也没有戴口罩，我就说姐。他说怎么了？我说你为啥要把车骑在这上呢？他说，我说这不让骑呀。他说啊，那知道了。没有人问我说你是执法的吗？你是哪个单位的吗？我不用你管。就是大家在做错事，在做错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每个人心里我觉得还是胆怯的，
0: 是不是？
1: 啊、嗯，
0: 塑胶跑道嘛，它是给行人或者跑步人单独留的这样一个通道吧？
1: 是的，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塑胶跑道上，你要跑步的话，对你的膝盖影响非常小，
1: 嗯，
0: 咱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啊，所以呢，尽量的把这个通道呢给这些行人或者是跑步的人留出来。你说你自行车往上骑，你骑什么意思呢？你硬地骑其实是很舒服的，
1: 舒服，嗯、
0: 对呀、啊，你在这个软软的踏踏的这个跑道上，你骑其实是不舒服的，
1: 对，
0: 是不是 啊？所以这样的一些行为吧，咱们在听广播的过程当中，就是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尽量把这个通道让出来啊。
1: 对，
0: 好了，一会儿广告了，广告之后呢，
1: 说个路况呗，十秒钟。最近建设街和其他小街两条道的那种，都在十字路口变成了三条道，
0: 取化了
1: 啊、
0: 嗯。
1: 对，可不可以在这个设置方面的道路提示标牌？
0: 有标志牌，下一步马上上啊，现在没有完全完。
1: 哎，所以大家
0: 没有完全完工啊，整个这个标志牌全部上完是在十月底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嗯，广告。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

0: 声声有爱，
1: 句句关情，
0: 951信息快报。
2: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是12到25度，盖州11到26度，大石桥9到26度，鲅鱼圈9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18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20到27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北风20前后转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在这里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刚才有位朋友反映建设街和其他小街的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交通指挥中心的李军主任和大家说了，就是主要还是路口改造这个项目啊，还没有完全竣工，配套设施呢也会陆续安上，所以请大家不要着急。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YKFM951。
3: 听众朋友，由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策划联合设置的歌曲《传一盏星光》于近日温暖上线。歌曲从一名青年教师的视角，讲述了从年少向往讲台到长大教书育人以光传光的成长故事。这首歌曲由营口本土音乐人孙旭生作曲，音乐教师江山倾情演唱。一曲星光致敬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更传递尊师重教的温暖力量。下面请听歌曲《传一盏星光》。

0: 北京时间1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酸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哎，今天咱们来说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吧。
1: 啥事儿啊？
0: 就是如果啊，有人告诉你说营口人啊，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多好玩的景点，这只要营口人啊，然后你到这个好玩的这个城市的好玩的景点不花钱，你说你去不去？
1: 必须去啊，
0: 是不是？
1: 必须的，
0: 就是为了这份荣誉，对吧？
1: 嗯，
0: 你是哪人，到哪儿去，然后到那儿不花钱，这文旅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推荐推荐？
1: 挺好哈，就是不花钱是指不花门票，
0: 门票各个景点门票钱，
1: 明白了。
0: 这不就是吃啊喝呀、啊，然后那个这个旅游啊，是不是？还有这个你住宿啊，你不也得对消费吗？
1: 那倒是 门票是省了啊。
0: 据说这个沈阳啊。现在就是热情的欢迎江苏人民啊，但凡是江苏的、
1: 啊、
0: 然后是到沈阳去各个景点、
1: 啊、
0: 门票全免。
1: 呵，
0: 说那江苏啊的大部队就哗哗哗来了、
1: 啊、
0: 然后我在沈阳打车的时候那司机说特好，说去年哈、啊、一共3年了，第一年没太见效，第二年挺火的，说今年的火的不得了、啊、
1: 爆火哈
0: 啊，说是西塔那边的人挨着人呢，
1: 哎呀
0: 他说就是因为你来了你不花各个景点的门票钱，但你吃得花，住得花，玩得花吧，
1: 吃住行啊，
0: 对，你还得带点产品走呢，
1: 对啊，
0: 是不是？所以咱们也希望这样，哎，
1: 这也是促进当地这个叫
0: 经济
1: 啊，
0: 啊，对吧？
1: 很有效的一种方法。
0: 是啊，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这件事也挺好的。
1: 啥事儿？
0: 们，营口人这3天可免费畅游省内37家景区，你看咱这福利不就来了吗？说啥来啥。
1: 哪三天呢？

0: 那三天挺快的啊，9月11号到9月13号，也就是明天是
1: 十号，
0: 周四，就是周五、周六、周日。
1: 本周末
0: 啊，对，就是9月11号到13号，来听听啊，
1: 为啥呀？
0: 为点啥？辽宁七城景区免费游福利来了
1: 啊！
0: 时间您听好了，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福利，咱营口人
1: 啊，
0: 营口人可凭借身份证，记住了，是身份证，
1: 拿身份证，
0: 免费畅游辽宁省6座城市的37家景区。
1: 哎呀，
0: 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去吧，
1: 太好了。
0: 来，咱说一下啊。
1: 因为啥？因为9月12号，大家都知道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呢将会在大连打响。那么看大连队对阵延边队这个超然赛事啊，赏最美秋季风光，共赴足球和滨海美景交织的盛会。所以说借着这个东北超这个东风，于是呢在9月11、12、13连续三天，咱们其实除了咱们营口人，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的朋友啊，都可以免费畅游省内6个城市的37家景区。
0: 这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免费景区的这个优惠细则是这样的，这次优惠呢针对于9月12号大连主场对阵的是延边啊，在这个比赛期间9月11到13号总共是3天。那么什么样的人啊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优惠呢？
0: 什么样的人
1: 只要满足其中一个，
0: 他这个有参与条件的，咱们说一下，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包括大连市、丹东市、锦州市、营口市、朝阳市、盘锦市、葫芦岛市，县跨市异地游览，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纳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新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凭居民身份证都是可以的。
1: 你看
0: 啊，
1: 非本市观赛球迷凭借着东北超912，就是大连主场跟延边那场比赛的这个球票啊，就是那球票的票根，还有本人的这个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以及外国友人凭借着同一赛事观赛的票根和有效的身份证，这个满足其中一个就行，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啊。
0: 对，
1: 第三个就是东北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借着有效的证件啊，这个毕竟是一个少数啊。那么就可以游览咱们省内6座城市的37个景区啊。哪6个城市呢？首先看一下大连。大连的这个景区啊相对来说要多那么一点啊。有什么地方呢？
0: 挺多的啊，大连老虎滩、
1: 景
0: 新正门、珊瑚馆、鸟语林，还有是金石滩金石滩蜡像馆、地球之光科普体验馆、
1: 金石
0: 园、
1: 大连森林动物园，来，森林动物园必须要去
0: 啊。
1: 我
0: 看一下啊，
1: 大黑山，白玉山，还有东鸡冠山，还有小水口森林公园，还有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这个地方挺好啊，还有广鹿岛镇老铁山景区，
0: 好，
1: 丹东也有，大概是几家，4家啊，4个景区，锦州
0: 凤凰山景区，
1: 虎山长城。
0: 黄蚁山吗？这个是椅子的
1: 黄蚁山
0: 啊，
1: 黄蚁山，还有青山沟，青山沟，
0: 青山沟，
1: 锦州啊，锦州这个
0: 拉弓吗？
1: 有，锦州也挺多的，这景区啊，有这个大芦花风景区，还有笔架山，易县奉国寺，还有北普陀山，以及广济寺，还有青岩寺，锦州世博园，还有易县
0: 万佛堂石窟景区
1: 啊，伊吾驴山森林公园。
0: 好，营口市，
1: 说是营口吧，营口就俩，
0: 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还有望儿山风
1: 景区，望
0: 儿山，
1: 朝阳呢是5家啊，这5家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牛河梁
0: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辽宁朝阳鸟化石国石，
1: 鸟化石博物馆吧，
0: 国家地质公园，凤凰山景区，北票大黑山旅游景区，还有北塔博物馆
1: 啊，盘锦啊有以下4个，一个是鼎祥生态旅游区，还有森林公园，还有绕阳湖道里景区，以及1955国营农场，还有一个葫芦岛啊，葫芦岛一共有3个地方， 第一个是

0: 看看啊，
1: 兴城古城景区
0: 啊，
1: 九门口
0: 长城
1: 景区，张学良别墅景区。
0: 嗯嗯嗯，跟大家说一下特别的一个说明啊，就是以上优惠政策呢都不含景区内的二次消费。
1: 嗯，
0: 它只是管门票。
1: 好，
0: 二次消费的话你得该消费也得消费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活动期间客流量比较大，各景区呢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啊来采取限流啊、分流啊、暂停入园啊等动态的调控措施。所以呢，这个游客你如果想在这三天去免费啊，就是免门票去参观这些景区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文旅局还有景区官方的公众号发布的这个预警提示，是不是？
1: 所以这件事儿真的是挺好的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几天的时间千万不要忘了。
0: 明白。
1: 嗯
0: 嗯，
1: 咱们再说一件事儿吧，刚才不是提到开车的安全吗？当然我还觉得在这里我还没有看到我们营口市，因为一个是打车也比较少啊，再一个也没有太听说。就是我们说现在咱们不说搞点副业嘛，你看就是一些网约车司机他也在搞副业，说有的一边在晚高峰变道超车等红灯，一边对着手机屏幕追短剧，有的盛情邀请乘客唱卡拉 OK， 兴致来了还跟着吼两嗓子啊。然后还有的呢，就是说这说开车刷短剧算基本操作。之前有媒体报道过珠宝商司机，就是他在车里挂满了玉石挂件，整辆车像一间移动的珠宝店。还有咖啡师司机把咖啡机搬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叫红灯咖啡，一杯最高卖29块钱。还有零食店司机在副驾驶座椅后面挂满了膨化零食，这对带小朋友的乘客来说诱惑还是很大的。
0: 哦，搞副业了。
1: 哎，对，就是在车里。那么可能这种购物车既不安全也不合法，
0: 对
1: 司机乘客路人都是威胁。说都不用搬出法律条文，用最朴素的道理讲，你开车看手机聊天都危险得很。
0: 嗯，
1: 更何况盯着屏幕看短剧做生意呢？
0: 对啊，
1: 所以有人说总结起来他们就这两种心思，一觉得无聊想给自己找点乐子，二想多挣钱，对吧？
0: 对。
1: 然后比起安全来说让人担忧的这个现象是刹不住的，所以咱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就是不管我们在车里做什么，
0: 干啥，
1: 哎，对，该干啥做啥。
0: 对啊，
1: 有一天我真的就是打车啊，打车你知道吗，我自从上车这个司机大哥他就听了一个歌曲，就是说你看是韩红唱的好韩大英唱的好，就是一个短视频 啊没有，就是他这个短视频，我从东风市场我打车到单位就是40秒，他反复唱，其实无数次我就想跟他家跟他说
0: 他不是听音响唱而是自己在唱，
1: 不是，就是他这个手机里放了一个短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说你们说他俩谁唱的好 就飙音嘛，飙高音，然后就反反复复飙高音，就然后这不是40秒结束了又说你说他俩谁唱的，他是什么，
0: 他到底能听多少遍，
1: 对，他是什么那样一个心理，他能把这首歌听完到这15分钟，问问他是什么，
0: 他到底能听多少遍，
1: 对，他是什么那样一个心理，他能把这首歌听完到这15分钟吗？我不知道啊，就是
0: 什么歌什么歌来，
1: 我有点忘了，我就觉得这大哥这么有意思，他就不觉得审美疲劳吗？就是反复高音反复高音啊，
0: 他可能太喜欢这个歌了，
1: 反正最后我没有说，因为我也在想他为什么能够听这么长时间，后来我也没有问啊，我一说话我就下车了，我就觉得这大哥可真有意思啊，就这个短视频，因为我上车的时候他就在看，他上车的时候首先他是抽烟，然后他还比较自觉啊，然后就把烟掐掉了，然后这个视频就放在那儿反复飙高音，反复飙高音，我是头一次遇到啊。
0: 他没有做生意啊，跟我们刚才说的话题还不一样、啊、
1: 没有
0: 他没说什么呢，来、那个妹子，
1: 没有
0: 咖啡29一杯，
1: 没有
0: 你要不要来一杯、
1: 但是你知道现在还有一些人，就是我看前两天这个一个热点啊，说有很多人就是刷，就是叫刷视频啊，就是人这个视频他是买流量还咋会让你反复刷这个视频
0: 啊
1: 然后说他可以提点钱，有的人就在反复刷，我不知道这个大哥是不是这样，还是单纯，我不知道、就还是单纯喜欢这个飙高音的这个40秒的音频。总之你想啊，15分钟有多少个40秒，他是一直在飙。
0: 呵
1: 啊，
0: 这大哥
1: 当时我觉得我下车我脚都要腾空了。
0: 这歌是从此听恶心
1: 我都在高山上了。就是咱们开车不管做啥，你像这样在车里面就是做个小生意是肯定是不允许的了啊。但是在车上刷短视频什么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所控制。当乘客上车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于乘客还是于您自己来说，对吧，把他安全送到目的地，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所以你千万不要溜号了。
0: 是是是，这个安全总是第一位的啊。
1: 对
0: 对，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

0: 三色方向盘节目啊，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啊。哎，刚才有听众那个问那个建设街小街两排车道变成三排车道那个，
1: 嗯，
0: 指挥中心的李军主任是吧？
1: 是已经回复了，就是跟南哥说的基本就一样 啊。对对对，
0: 这个李军主任后来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路口改造项目啊，到现在为止呢没有完全的竣工，没有完全竣工啊，
1: 嗯，
0: 配套设施呢还会陆续的上全。经常在我们城区内啊，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咱们市区内现在有20多个路口进行渠化，啊，比较明显和突出的呢就是体育馆路和渤海大街这条路口，这条路口，光华路也有几个啊，包括这个二线兴大街啊，还有这个建设街和光华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啊，都进行了一个渠化。就原来那路口比较窄，现在我们那个最大程度的吧，就把那个马路边石呢往里边挪了，
1: 嗯，
0: 啊，把这个口呢适当的给它放大了啊。当然了，这个放大呢，它也不是说那个放的多大，它至少也得有1米吧，
1: 嗯，
0: 是吧？通过这样的一个改造，通过这样的一个渠化，让这个路口的通行的效率呢有所提升。当然了，施工完结束之后，还要把标线画完。标线画完之后呢，还要上标志、标志牌，这个不可能就是一步全到位，所以它需要一个过程。
1: 等待一下，
0: 等待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也跟住建部门了解过，整个这个施工结束大概是在10月末。
1: 对
0: 啊，希望呢大家在没有上这个新的这个标没有新上这个标志牌的时候，还按照过去老标志牌走。
1: 嗯，
0: 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南哥，你回复一下，这是你的忠实粉丝啊，说你戒烟成功了，跟大家说说你的心得，来吧，2分钟介绍一下。
0: 到现在为止还不算，我只是3个多月没有碰烟而已。
1: 这么客气吗？
0: 啊，
1: 这么低调吗？
0: 这算吗？不想抽了，不想碰了。
1: 什么原
0: 因？不想看了，不想闻了。
1: 怎么就这怎么？
0: 这算吗？
1: 以前
0: 我不相信这算。
1: 办公室那个烟头啊、烟包全都扔掉了，然后都戒不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所以说，杨迪，我不算，我不认为这是戒。
1: 啊，你不是成功，
0: 我只是不想，只是不想而已啊。
1: 哎，我觉得这有点像孩子的那个学习。
0: 凡尔赛哈？
1: 不是不是，就内驱力啊。嗯、说他又自己学，为什么？他自己后来他想学了，
0: 嗯、
1: 别人谁说他也不听话，
0: 啊、
1: 是不是？你就告诉你学习重要啊。
0: 对呀、
1: 啊。然后你未来怎么样啊？你决定了什么？他都不会听。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哎，我的青春我应该这样过，所以他自己学了。
0: 人教人不行，
1: 你撞南墙了吗？
0: 你得事儿教人。
1: 你撞南墙了吗？一般都是撞南墙之后他就觉得
0: 没有，因为我身边有几个好大哥，
1: 嗯，
0: 就原来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瘾比较大，
1: 嗯
0: 啊，后来可能是他们，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撞南墙了啊、
1: 嗯，
0: 至少他们就是，这怎么就戒下来了？
1: 嗯、
0: 就给他那个不响了，
1: 哦，
0: 不碰了啊。我想他们既然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1: 我明白了，总结一点，朋友们，
0: 榜样的，
1: 你是不是也想戒烟
0: 啊？
1: 你要是戒烟你还戒不了，那你就去到处寻找你的好大哥吧，因为这个好大哥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身边没有这样的好大哥，是不是你就不容易戒掉？
0: 杨迪、嗯、你可能不是那么太明显啊，就是说当你不碰烟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很多人
1: 人家怎么就戒了？
0: 对，
1: 是不是？你是谁？你便遇到了谁？
0: 哎，对，
1: 你以前抽烟就是来一根来一根、嗯、对吧？
0: 以前你要是抽烟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人怎么全是抽烟的人？
1: 我再告诉你一下，如果你身边呢，有大哥跟你说：“海南，你抽一根。”你别告诉他、
0: 嗯，
1: 你说我正在戒烟当中，
0: 嗯、
1: 你就说大哥。你不要告诉他我正在戒烟，你告诉他我现在已经不抽烟了、
0: 啊、
1: 你要告诉他一个结果、
0: 啊、
1: 你不要告诉他你正在戒，因为这样的话、
0: 啊、
1: 大哥就说不差这一根、
0: 啊、
1: 所以说呢你就说大哥我现在已经戒了
0: 啊，已经戒掉了。
1: 然后如果大哥还非常热情，你说哥我因为身体的原因已经戒了
0: 啊，
1: 他就更懂得了你这个因为身体的原因、
0: 啊、
1: 要不然你这根非抽上不可，
0: 你
1: 这一抽烟瘾就来了，是不是？你多多少少也得懂得一点拒绝的感觉，是不是？
0: 这种拒绝是为你自己好，同时你也要劝那个经常抽烟的这些身边那些朋友啊，
1: 对，
0: 早日把它戒掉啊，确实对咱们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1: 你还没有戒烟，那就向南哥学习一下啊。
0: 以后我们再好好聊、
1: 哎、当你成为榜样的时候，你更不好意思再继续了啊。好了，咱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0: 你这早着瞧啊。好了，一会儿这6点半了啊，广告来了。
2: 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弱塔尖。 天域尊席，你的专属。

0: 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 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1: 您

首歌，经过邵文杰的演绎，重塑了梦境的真实。或许你已经不再记得梦里那个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也忘记了梦中剧情的具体情节，却也会散了梦里的阴霾。残留的一串音符会提醒你做过这样一个梦，只属于你的梦。邵文杰的歌。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多少次在爱情中闯荡到头破血流，都仍然忘不了爱情带来的甜蜜美好。

都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我们都想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无论历经多少酸甜苦辣，我们依旧对爱情满怀期待和幻想。陈奕迅，好久不见。

时光一天一年的流逝，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却日复一日犹如初见。听着歌，闭上眼，此时的你可能依旧在等一个人，一个让你对他说一生有你，唯你一生，别无他求的人。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

0: 购买免公益费，源源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运存增值送好礼，消费

0: 同学，大伤天气。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

0: 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好时光正在与你分享，谁知道你要去向何方。龙宽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画面，阳光灿烂，走在去往远方的征途上。如果有一天我迷失在这个时代里，能否有一首老歌让我穿越回到从前，让我重新遇见你。龙宽九段，莲花。

是一种现代人不同的孤独状态，描绘得入木三分，细腻深刻。你用心去体会，每一种孤独都那么的扎心。

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听歌的一刻，你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漫漫长夜，繁星点点，我拥有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有收到你们给我的一些留言，有一个人说和前任分手，偶尔也想打扰，可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话题。爱情并不卑微，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爱得太卑微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我再喜欢大海，我也不能去跳海啊。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

0: 级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

0: 选大伤电器。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

续收听。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论你喜欢不喜欢都要面对。人生中所有的人和事都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很多时候没有选择，无法逃避。我们应该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无法改变环境，就适当改变自己。如果努力了还是无法适应，那就不妨换个环境，千万别让自己活得太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小青。

爱情里最棒的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再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费时间去做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儿，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永不间断。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如果命中

注定是打工，便打好它，不要把青春葬送。你在家翘二郎腿，青春也一样葬送，光阴不会过得慢一点。有些人是不必工作的，但如果那不是你，反正都要做了，何不快乐一点去做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

0: 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活里不必要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些义务。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心若不动，风又奈何？你若不伤，岁月无恙。不为模糊不清的未来担忧，只为清清楚楚的现在努力。幸福就像一道光，除了让它照在自己身上之外，有时也要让它照在别人身上。

有时候你不得不微笑着掩饰害怕，开心着隐藏泪水。谁都有脾气，但要学着收敛。生命的芳华难免会用来被辜负，有年少的无知，有年轻的狂妄，总觉得可以无限的透支，总觉得风景沿途都是我们可以随意挥霍，却不想当猛然惊觉好像错过了什么，再想回头却无处可买到那张返程的车票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是看他的衣着外貌，而是看他的修养。衣着体现不了气质，外貌表露不了品德，而唯独修养就像深入地底的煤炭，是经过千锤百炼得来的，这种财富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生什么都不要放弃，坚持走下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不是你本来想走的路，也不是你本来想登临的山顶，可另一条路有另一条路的风景，不同的山顶也一样会有美丽的日出。不要恋恋不忘原来的路。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春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春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

0: 球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差他都会喜欢你，不喜欢你的人不管你多好他都会挑剔你，所以不必为谁做什么觉得太过委屈的事儿，做好自己就好，为自己而改变，将自己的人生过得灿烂。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的时候，无论多大点烦恼都想找人倾诉，现在遇见的事和困难多了，却很少想要去倾诉了。我们想要和别人保持一段优雅的距离，首先要学会自我消化。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世界对女人有各种要求，要贤良淑德，要貌美如花，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那就是照顾好自己。很多女人不是不够好，而是对别人太好，老想着取悦别人，却不知道你越取悦别人，越是在丢失自己。其实最重要的是取悦自己，并且让别人来欣赏你。

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料到了结局，往后所有的折腾都不过只是为了拖延散场的时间。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静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活。愿长久留住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柔甜意，安稳沉溺在这一份简单又珍贵的欢喜之中。

擦肩而过，留下淡淡的气息，如同一段未曾抓住的缘分，短暂交集后便消散无踪，拼命追寻过往残留的痕迹，翻遍回忆，找寻当初心动的瞬间。可距离始终横亘在彼此之间，再多执念也抓不住远去的身影。晚风带走仅存的温柔，只剩孤身停在原地反复回想，慢慢懂得许多相逢只是惊鸿一瞥，不必苦苦纠缠消散的过往，释怀那些抓不住的温柔，任由淡淡余味，岁月慢慢淡去。

烈的情愫汹涌而来，滚烫又莽撞，毫无预兆席卷全部精神。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的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的。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文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

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

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加上雷光下他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击中人心。清晨旅行。

中间如梦如幻的马蹄声、喧嚣声和海浪声，勾起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置身于未知的领域，被眼前的风景所震撼。其实这一首歌还蛮简洁的，但是却很容易被它中间的音乐惊艳到，有微电影的即视感，一幅幅画面不断地从脑海里浮现闪过，撩动心弦，

都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光的拐角，只是道了声再见而已，却已经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孙燕姿，半句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路过晴天，一个人撑伞走过雨季，却在某一个失眠的夜里，彷徨地望着天花板，黯然地擦去没来由的眼泪。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于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刻站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轻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作不在乎。爱总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不要藏得太深，小心幸福会找不到你哦。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

每一枚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个人的性格里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分。生活裹着酸酸甜甜，日子却是平平淡淡。生命中会有很多人走进我们的视线，也许会留下一段刻骨铭心，但我们都明白，有些人只是旅途中的过客，因为握不住的太多，终究会走散在各自的行程中。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的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静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亏

深陷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粒粒苦橙，成色不足，卖相不佳，路人经过捡起一粒试咬一口，那苦涩难咽的果肉就弃之如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说人生总是那么艰难，谁也不会再轻易相信生活其实总有美好这样的言辞。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有一句经典对话，人生总是如此艰难吗？还是只有童年如此？总是如此。所谓成长，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如履薄冰，充满艰辛和阻抗，个人有个人的难，各家有各家的苦。就像一个人的村庄中写道，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

人生是如此漫长，要一直一直经历着各种磨难，可人生又是如此短暂。当你意识到需要去珍惜的时候，已经开始失去了。这一切还来得及，带着另一个他回家看一看，让爸妈放心，会有这么一个人替他们来好好爱你。女朋友要带回家。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这个世界上美的事物总是让人心碎，我们当然也知道很多美好的事物是留不住的，它会给人带来心碎，但这种情绪其实并不会持续很久。其子谈，这世上美的事物总让人心碎。

时间的流逝本来就是一种很残酷的东西，有时候只要记忆里还保留那一份东西在那儿，就不会让人有过多遗憾，而这段记忆反而会随着时间流逝给人更多的东西。美好的事物留不住，那就让它停在那个瞬间，新的美好的事物就在前方。

0: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深夜的车站，一个人的电台，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11，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6: 翠
3: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起上学啦。
1: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0: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不会缺不我真爱。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互动。今天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已经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跟大家伙分享一条路况。小饼干呢在今天早间的7:30走在市民服务中心那条街，他说呢和新河大街的路口那儿目前有一辆轿车和送孩子的三轮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呢三轮车是一个侧翻的状态，现在已经有交警同志正在那里进行执勤和指挥，那路过的朋友呢一定哈要减速避让，注意安全。
0: 对，我说这个大早上的啊，不管是上班的还是上学的，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着急忙慌的感觉，但是再怎么着急吧，咱们也得遵守交通规则。
1: 是的，
0: 不管是开车在路上还是行驶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呢，咱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安全啊。同时呢，今天也是9月10号教师节。
1: 是的，
0: 哎，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对，节日快乐。另外呢，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学过啊，教师是太阳下最崇高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吧？
1: 对，
0: 包括其实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如果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都说脱口而出，不假思索，
1: 想当老师，
0: 对，想当老师啊。所以呢，应该说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老师都对我们有过很深的影响。
1: 对，
0: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说，今天是教师节，首先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一下今天您想对老师说的一些心里话。另外的话呢，也可以回想一下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老师给您带来过很深的影响，给您带来过很好的帮助，哎，让您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1: 或者说呢，在课堂上我们经常会听到不同的老师会说起同样的话语，比如说哈，这个答案谁知道，没人知道，没人举手，那我可点名了。听到这句话，这个时候本来是在抬头看黑板的同学立刻的就低头了，跟老师的目光根本不敢有任何的碰撞，就变得非常的躲闪。在教师节的这一天，跟老师有关的话题，在课堂上教室里有趣的语言，我们都可以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我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大家伙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看一下朋友们的打卡，今天一大早呢，这是

0: 是高松浩赫和妹妹高克然一来打卡了，说高克然一今天是坚持锻炼打卡第七天，而且今天是第一天穿校服，哎
1: 呦真好看 啊，
0: 小丫头很精神啊。
1: 嗯，而且你看啊，这个校服这是哪所小学的校服、这裤子是深色的，袖口也是深色的。
0: 现在呢感觉这个校服上衣还稍微有点肥大但是放心，孩子长得非常快，
1: 打算穿到二年级也没问题啊。
0: 而且你看啊，穿着校服这个锻炼哈，更有那个气势了，是吧？
1: 就是感觉是一名运动健将了。我们的老朋友绿水青山来了，他说：“早上好啊，江东婷婷，
0: 早，
1: 元气满满，开启了美好的一天。
0: ”哎，红旗小学刘浩庭打卡，这是苗瑞格、刘晨曦啊，大石桥的张恩善，还有我们的帅气的小王子，还有大石桥向阳小学的小美，都在坚持打卡。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我们的一位听友张春文来了，他说今天是教师节，祝大一班的全体老师们节日快乐，天天开心。另外了，他还说早上啊，我爸刚加了两箱油，和妈妈的车呢一起消费了755元的油啊，他说优惠了55.5元，55.5块。
0: 也感谢这孩子的提醒，是不是明天好像油价又要有所调整了？
1: 是的，
0: 是，所以呢大家想，就而且据专家预测明天可能还会有一个上浮。
1: 对的
0: 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想加油的话，这两天今天和明天白天咱们要抓紧了啊。
1: 而且呢这位听友还提醒我们了，说今天哈10号，今天是10号，9月10号，中石油充值是有优惠的。
0: 嗯，
1: 而且他也说了明天晚上这油价指定是上调，他的预测哈。那你的预测跟专家是一样的，
0: 嗯，
1: 很准。
0: 来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侯玉彤打卡，说今天出来晚了，希望盼盼路不堵车呀。
1: 嗯，
0: 同时呢今天是教师节，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确实啊，现在啊怎么讲呢，就是有的时候你早上哪怕晚出门2分钟，你会感觉这个路上的车比平常多很多。
1: 是的，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跟以往相比我提前了大概得有个10分钟吧，7点钟的时候不到7点钟哈，我就已经是在新兴大街，在楞严寺公园北门那块儿，我就发现无论我去到那儿多早，那一片在早上的时候它就是很拥堵，西向东的方向，
0: 对，
1: 车就是很多，而且呢会有很多从这个小路里面并到我们新兴大街上的车辆，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伙一定要有耐心哈，千万别加塞别抢行。
0: 对，另外一个现在是不是也是快到中秋节了，大家开始陆续的采办一些，
1: 那出来的倒是挺早，朋友们
0: 过节的物品是吧，买点新出炉的月饼新上市的海鲜啊，
1: 说的这个馋人呢。哎呦坦荡荡，他说早上好啊洞庭，
0: 哎，早啊。
1: 今天早上发现老头乐呀，他全都在机动车道中间跑，真的是感觉既危险又当害。
0: 对，真的还是希望能够加强一下对于老头乐的这个治理的力度啊。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刘浩庭打卡，还有韶山小学的孙艺竹说，东叔婷你早上好。
1: 早上好宝贝，
0: 听你们的早高峰就是我上学的动力
1: 大家伙的留言就是我们的动力。
0: 对，
1: 青年小学的王月锦也来了，说感觉今天路上的车咋这么多呢。
0: 嗯，是，还有新北幼儿园的史木西打卡，这是还有青年小学的卜凡轩也是祝老师们节日快乐。
1: 好嘞，
0: 7:42，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6到15度，鲅鱼圈27到15度。 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就今天这个最高温度跟昨天差不多，但是最低温度呢还是有所上升啊，这个就是比昨天感觉能高个5-6度。
1: 是的，今天的体感呢我们会感觉到稍微热一点，因为今天刮的是南风3到4级，风力也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会在我们辽宁渐渐的消除，所以呢咱辽宁马上就要踏上升温之旅了。今天阳光是敬业在岗，咱们辽宁各地的天气持续的晴好。那阳光足的时候呢紫外线就比较强了，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啊防晒是必不可少的。另外现在这个时节，在太阳落山之后呢阵阵的秋风带着凉意吹来，这个早间所以呢还是比较寒冷的，建议大家伙啊早出晚归的时候一件薄薄的小外套非常的有必要。那在今天的午后冷空气会撤退，温度会开始回升，各地最高气温照比昨天会上扬1到4度，来到25和28度之间。另外今天全省清冷的北风会转为柔和的西南风，各地最大风力是3到5级，凉意慢慢消散，暖意开始逐步回归了。今天白天我们的体感是温暖又舒适，甚至会感受到热度，但是呢昼夜温差就很大了。有一句谚语叫白露身不露，也就是说呢24节气白露过后，咱们在身体上尤其是一些这个关节方部位，咱们千万不要再裸露出来了。比如说现在我在路上还看到有这个露脚脖子的朋友，当时就会想啊，哎，身体素质是真不错。那么最近呢北方的冷空气的势力哈是会频繁的南下，会有一次次的降温和绵绵的秋雨。不过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7天我们辽宁的天气是比较平稳的，雨水并不常见，基本上都是有阳光相伴，非常适合出行和晾晒一下秋季的衣物。等到了本周五和周六，秋老虎就是会发挥它最大的威力，省内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重新的回到3字头，夏日的体感会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出现。但是呢等到了周日的时候啊，就是本周日，新一股的冷空气又要来到咱辽宁了，届时呢温度又会回落。近期呢这个冷暖的拉锯战哈是在我们辽宁频繁的上演，气温有的时候有点像坐上了过山车，上下起伏也是比较明显的。建议大家伙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气象信息，调整好我们的着装，千万不要感冒。
0: 对啊，这个气温变换呢，这个夏装和秋装啊都得准备好，
1: 来回的切换哈。
0: 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1年级的王守纯来打卡，他说今天啊自己敢下楼了，勇敢的扭扭不怕困难。哎，确实有些低年级的孩子小的时候啊，就是有点离不开家长，比方说自己让他下楼办点什么事啊，就不太敢，是吧？
1: 对。
0: 那今天呢孩子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啊，加油。
1: 给宝贝儿点赞啊。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0: 对，零距离说回想起上学时候，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啊，就是说你，学习再不好好学啊，长大以后的呢就只能收废品了。哎，当然这是老师的这一句玩笑话啊。
1: 老师可能当时是一句气话哈，恨铁不成钢，希望可以激励你一下，鞭策你一下。
0: 但说实话，在今天这个年代，如果收废品做得好，那赚的可多了，
1: 富翁啊！我看侯玉彤发来了对老师的一句祝福，他说今天是教师节哈，祝福所有的老师都能够节日快乐。卜凡轩也说了，他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何新瑶也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笑峰，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0: 好啊，
1: 给你们报一条路况哈。现在呢营口到水源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0: 好的，还有创新小学班硕凯打卡。另外呢高科燃一的妈妈说了，这一个星期每天和孩子坚持跑400米，别说真有进步啊，这个今天跑完感觉不怎么喘了，腿也不疼了，人也精神了。哎，
1: 坚持下去哈，相信收获会更多的。
0: 好的，北京时间7:47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2: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0: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因为今天呢是教师节，所以啊咱们选的这条成语呢跟这个老师是有所关联的啊，名字叫城门立雪。 哎，可能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听过啊。他说的是呢，在宋朝时期，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两个人很有学问，是当时的理学大家。但是呢，哎，弟弟呢好像比哥哥更长寿，哎，所以呢，他们两兄弟的弟子当中啊，大多数都是程颐的学生。其中呢有两个人非常有名，一个叫杨时，一个叫游作。哎，杨时呢精通史学，能文善诗，人称龟山先生。他年纪轻轻就考中了进士，为了继续求学，就放弃了做官的机会，奔赴河南拜二程为老师，钻研学问。哎，有一天呢，杨时和他同学游作前来拜见老师程颐，在窗外呀就看到老师正在屋里打坐。哎，他俩呢不忍心去惊扰到老师，但是呢也不想放弃求学的机会，就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待老师醒来。可是啊，天上呢此时却下起了鹅毛大雪，并且是越下越大。杨时和游作仍然一直站在雪中一动不动的，非常恭恭敬敬地在等待老师。哎，等待老师这个睡醒之后，门外的积雪呢已经有一尺多厚了。这个时候啊，杨时和游作才踏着一尺多深的积雪走进去。后来呢，杨时也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大学者。这件事情呢，也被称为了尊师重道的范例。哎，这个成语“程门立雪”由此而来，就是这个老师姓程，哎，在老师的门前站立在雪里，恭恭敬敬地等待着老师。
1: 那杨时呢千里寻师啊，城门立雪诚心的讨教的行为被传为了佳话，流传千古。那城门立雪现在这一句成语用来告诉我们，在求学的道路上，只有潜心的虔诚的去求教才会获得进步，也只有礼貌才会得到他人的肯定。
0: 嗯，所以啊，就是从古至今啊，尊师重道，尊敬我们的老师，也是长辈们一直在教导我们的。
1: 是的、
0: 啊，
1: 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分享您最想对老师说的一句话，或者是您在学生时代听到过老师说的一些有趣的留言。
0: 嗯，奥斯汀刘说，老师的经典语录不还有一句吗？就是你们是我带过学生当中最差的一届。
1: 这个真的是哈，听过无数回。
0: 哎，但是哈，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
1: 怎么说呢？
0: 是不是其中也包，就是包含着老师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就如果说你们是我带过学生当中最好的一届，
1: 嗯，
0: 那下一届怎么办？是吧？
1: 下一届的话，那就是更好的一届。
0: 那最好就比最好还好，就
1: 对，
0: 他得给下一届打点提前量，就你们这届啊，可能是稍微差强人意，下一届会更好，但是到下一届他还这么说
1: 啊？老师是给自己做心理暗示呢？
0: 对。但什么时候可以下定论呢？就是比方说老师带完这一届要退休了，明年都带完这届退休了，就可以说了，你们是我带过学生当中最好的一届。
1: 哎呦、
0: 啊、
1: 早点说呀，学生们更希望得到的是鼓励啊。
0: 对，但老师这么说也是怕学生们骄傲嘛，是吧？
1: 芳芳来了，他说，我印象当中哈、啊、有这么两句话，老师经常会说，其中有一句呢是叫我再讲一分钟啊，再讲一分钟我就下课了，就这一分钟。
0: 嗯，
1: 但是他说这一分钟那是无限的循环、
0: 啊、
1: 每个老师都占用我们下课的时候的一分钟，但实际上不止一分钟。
0: 你说这还行呢。
1: 嗯，
0: 我现在你要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上初中的时候，然后那个班级好像每天下午、啊、会有一节自习课，或者类似于一节体活课。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时候呢好像有一位数学老师，就姓什么真想不起来了，就特别认真，然后他好像每天就是下午的那个课，反正看课程表，下面是自习是体活，啊，说这两节课要是没有别的老师用的话，那我就全要了。
1: 小的时候哈、啊，还经常会听到说那个体育老师请假了，这节课我来上；音乐老师今天请假了，这节课我来上；美术老师家里有事儿今天请假了，这节课我来上。这都
0: 是
1: 班主任经常说的话啊。
0: 但是就是。站在的角度不同，要是当时做学生的话，觉得哎呀，这也弄得太累了。
1: 对，
0: 但现在想回想起来，其实老师是很负责任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学生能多在学校多跟老师学一点，其实也是挺好的。
1: 是的。
0: 啊、
1: 行则将至，他说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哈、啊
0: 嗯，
1: 就是老师会说，这是一道什么题？
0: 嗯，
1: 这是一道什么题？这是一道送分题呀、啊。
0: 嗯，是。
1: 他说每一道题都是送分题。但是这个分并没有到我的卷面上、
0: 对， 帅气的小王子说，想祝我的小学老师节日快乐啊！看来就是小学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很深的啊。其实说到小学时候的这个校园时光啊，我就记得小学的时候每到教师节就能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啊，

0: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就是每当就是听到这首歌声的时候呢，就是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画面感。
1: 是的，
0: 深夜老师依然在台灯下批改作业，是吧？
1: 伏案工作的心情的身影哈，的确是给很多，就尤其是我们7080和90的朋友，会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0: 而且好像小学的时候，我记得是3年级还是4年级，就是音乐教材里边有这首歌，还非常认真的学过，非常认真的唱过。
1: 看来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有就非常想当音乐课代表？音乐课上的那么认真，
0: 那就只是一个想法，
1: 没实现哈，一直都是班长。
0: 这把我抬得越来越高。
1: 体育委员、学习委员，身兼数职。
0: 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以上的那些职务呢，都是我曾经非常向往，但是现在依然在向往的职务。笑笑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1: 哎，我们是。
0: 对。
1: 而且他还说了，那个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啊，经常听到老师会说注意注意啊，这块是重点，赶紧画起来。后来等毕业的时候发现，哎，整本书都是重点。北京时间的7:55，哎，马上来到7:56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我们的老听友小陈来了，他说哈，说到校服啊，昨天我老婆给我儿子买的校服就已经是180的了、
0: 啊、
1: 但还是有点小，
0: 这得是初中的孩子吧。
1: 他说我儿子才上5年级，
0: 我
1: 想问问哈，有没有190的。后来呢，真的是打听了一下，没有，等到初中的时候才有185的。
0: 这孩子也长得太猛了啊，
1: 挺壮实的哈。
0: 但好像现在好多的店家可以就是定制校服、
1: 啊、
0: 你问一问，就是结合孩子自己的身材啊，定做一套。
1: 陈儿啊，如果你打听到了能有定做到185的、啊、或是190的，
0: 你也想定，
1: 对、啊、你告诉我们一声、啊、你在平台上告诉我一下联系方式、啊、感谢啊。
0: 青年总校的胡涵俊第一天打卡报道，欢迎啊。
1: 好嘞，收到，早上好。英才实验学校的甄一芳来了，他说在教师节这个特别的早晨，想通过951的电波向英才实验学校所有的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张诗琪也来了，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厉元成以及李芷媛分享了一份非常丰盛的早餐、李芷媛今天早上吃的是甜甜的薏米、还有好吃的水果，你看这个摆盘哈，依然是非常精致好看的。
0: 而现在哈，人就是这个口味的变换，就是我记得结合个人感觉，小的时候哈不太吃薏米，觉得没啥好吃的。但现在就觉得要啃点玉米，觉得怎么这么香呢、啊？
1: 网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哈、不知道是从什么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就有可能会血脉觉醒。
0: 就是
1: 小的时候不喜欢吃的桃酥，现在会觉得说咋那么美味呢？
0: 对，来看一下小云，他说祝我的初中班主任耿老师节日快乐啊！现在呢自己有孩子了，孩子有老师，也祝儿子老师杨老师节日快乐。
1: 老师们都能收到这一句真心的祝福。
0: 健康小学的张一格打卡，早安。
1: 收到，早上好。
0: 听友急发来一条路况啊，就是说，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关注一下清华路奥林早市门前有个别车辆随意停车，人呢也是横穿过马路，
1: 很危险
0: 、经常会造成拥堵缓行。我们相信呢，像这样一个情况呢，有关部门也会注意到啊，也会。
1: 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的新市交警部门哈、在这个奥林早市门前呢是有整治的行动，整治过后呢，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你看，同样关注路面上情况的还有一位朋友叫 GZY， 他说了，工农路现在太堵了，能不能请求调整一下红绿灯啥的？
0: 对，这些情况呢，我们都会反映给交警朋友啊。来看一下听友珊珊的留言，说谢谢主播们，刚才孩子正在车里酝酿情绪呢，听到你们的声音，点到他的名字，马上就高兴了。
1: 我们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呢，那我们以后再接再厉哈、
0: 我们以后多点一点，每个名字至少念3遍，让大家早上中午晚上都高兴。
1: 好嘞。希望所有马上要踏进校门的小朋友们今天都能够一切顺利，开开心心。
0: 对，而且我相信很多孩子今天早上 进到教室第一句话看到老师也得说一声老师节日快乐。
1: 对，你这么一说老师就会觉得说、哎呦我这心情哈真是美美的。
0: 对，
1: 而且呢在今天哈咱们其实送老师的一份礼物呢，可以是一句问候一句祝福，也可以是纪律非常非常好没不出任何毛病的一天。
0: 我还以为也可以是一个拥抱呢。
1: 一个拥抱也可以啊。
0: 应采学校二年三班的赵墨竹打卡，同时祝老师节日快乐。
1: 好嘞，
0: 嗯，
1: 也希望所有的老师朋友们哈，在不只是教师节，今天快乐，希望每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快快乐乐。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达

0: 贵反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雾风光。更有。